0: 你早知道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非常开心哈，又到了我们美好的周末了哈。这个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是领着大家不是这个出去走一走呢，就是这个咖啡店哈逛一逛的。
1: 是的。
0: 啊，城市当中有什么好玩的，也给大家逐一的去介绍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介绍的没有说过于详细的介绍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细致的介绍几家博物馆。
1: 哎。
0: 其实因为我们爬了几座山。然后呢，这会儿要给大家介绍博物馆了。其实说到吉林市的话，它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真的是超级多的。
1: 嗯嗯，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讲到吉林市，
0: 嗯，
1: 你看吉林市和谁比较像？就是我只是说相像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跟泉州比较有点那个味道。
0: 哦，
1: 泉州是半城烟火半城仙嘛。
0: 嗯，
1: 然后吉林市呢，你看咱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也讲到过，
0: 嗯、
1: 对吧？有四座咱们所谓的、
0: 哦、
1: 叫做神山啊，
0: 对，
1: 青龙白虎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博物馆也是一样的，它的博物馆几乎遍布了整个的、
0: 嗯、
1: 你看江北，
0: 嗯，
1: 然后包括江南，也有江南的这个吉林市博物馆，
0: 对，
1: 饮食博物馆，对吧、
0: 嗯、
1: 它也有一些，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城市的话，它既有那个所谓的那个神的那一部分、
0: 嗯、
1: 神比较仙的那一部分、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个底蕴和历史那一部分。
0: 对，没错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领大家去逛一逛博物馆。其实一说到博物馆的话，我们说你到每一个地方去逛的时候，它地方的博物馆你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1: 嗯，
0: 因为只有博物馆它会领着你吧，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全貌、
1: 嗯、
0: 从地质然后到历史到人文到民俗、
1: 嗯、
0: 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走这座城市。
1: 嗯
0: 嗯，那我们就从吉林市博物馆开始啊。这个吉林市博物馆呢，其实是也算吉林市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博物馆了。
1: 嗯，
0: 什么自然科学呀、人文历史啊、艺术啊，全在馆内收藏了、
1: 嗯、
0: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一个特色的展厅。
1: 嗯，
0: 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到博物馆的话，那一般都是周一闭馆，
1: 嗯，
0: 然后周二到周日正常是开放的，
1: 嗯，
0: 全国的博物馆都这样，
1: 嗯嗯。然后这里边呢，其实核心展览了，包括你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吉林陨石，
0: 嗯、哎，
1: 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吉林市的历史，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吉林市的三杰、
0: 嗯、
1: 啊，
0: 的确是。所以说，你看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咱说了一城山水。半城江，
1: 嗯，
0: 哎，这个小城不大，但是呢有山有水哈，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
1: 嗯，
0: 咱俩接着今天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一了解的时候还挺神奇的。
1: 是，
0: 说到这个吉林市的博物馆呢，它很好找，就在吉林大街100号，
1: 嗯，
0: 它占地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馆当中呢，我们说就是极具故事性的，我们之前就给大家讲过牛子厚，
1: 嗯，
0: 哦，
1: 其实说到这个牛子厚的话，嗯，我就想到了京剧嘛，
0: 哎，对，
1: 对吧？然后再从京剧的话，又想到了那个新兴园，
0: 嗯，
1: 这一点
0: 就连带了。
1: 对，其实你觉得，你看这个博，咱们就从小时候大也是一样啊。
0: 嗯、
1: 我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牛子厚的这个人物的时候，
0: 嗯，
1: 恰巧就是因为我去吃新兴园的时候，
0: 啊、
1: 哦，看到新兴园它上面有一个
0: 小博物馆，
1: 对，吉林史画博物馆、
0: 嗯，
1: 然后通过那个史画博物馆呢，了解到了牛子厚，
0: 嗯、
1: 通过牛子厚呢，了解到了这个吉林市京剧的第二故乡，
0: 嗯，
1: 然后才能说去到吉林市博物馆，你再去把这个人物和这个历史事件去丰满一下，
0: 对，去更了解一些。
1: 对，
0: 哎，其实说到这个牛子厚的话呢，在吉林市博物馆的第一层，你就可以看到叫清末民初的吉林巨商牛子厚、
1: 嗯嗯，
0: 也是这个船厂牛家的第五代传人。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他和这个京剧有关呢？就是因为他创办了这个喜富连城社，就是科班嘛。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咱就从他讲的话，大家也去了解了解这个人啊，
1: 嗯、
0: 怎么和京剧就搭上边了呢？
1: 尤其还是一个商人，
0: 对，说到牛子厚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一说这个演了人世间之后，大家就好奇牛子厚名炳坤，
1: 嗯，
0: 字子厚，
1: 嗯，他其实应该叫牛炳坤，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这个名就好记了，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他是出生在吉林城的时候，出生于吉林牛家、
1: 嗯、
0: 这个家呢就是五代经商了，到他这一辈儿的时候，就是好在哈、啊、说这个富不过三代嘛、
1: 嗯、
0: 但是好在人家出生的时候赶上就是他家最鼎盛的时候，
1: 赶好时候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吉林就流传着一句话哈，就是你现在去吉林市的话，就是你听那些老人讲这个就是传说故事的时候就能听、
1: 嗯、
0: 说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靠牛家的薪水来养家，
1: 嗯，
0: 所以说呢，因此呢，老百姓就称为牛半城，
1: 嗯，哎、哦，我有一个疑问哈，
0: 嗯、
1: 你说在就是因为在吉林市不有牛马行吗？
0: 嗯嗯，
1: 那你说这个跟当时它可能有一定关系吗？有一定。
0: 这牛马行我们都知道它是干嘛的，
1: 对，
0: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也可以了解了解啊。但是说到这个牛家老宅的时候呢，是牛子厚的父亲啊，历时3年建成的，建筑面积是18000平方米。
1: 嗯，
0: 我对数字没概念，你要告诉我说200平的房子是这么大，然后我脑子就开始罗列10个200平是多大。
1: 对，
0: 哦，18000平，
1: 18000平，
0: 哦，
1: 里面5个院落，
0: 哦，
1: 其实18000平，
0: 哦，
1: 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可能。有点像，妈呀，对，我像一个，像是一个标准的那个运动场了吧？
0: 咱俩征求一下啊，这个18000平到底是多大？你用多大个足球场来给我们设想一下啊？
1: 对，你看5个院落，200余间房，
0: 嗯，
1: 那很大了。
0: 嗯，对呀，
1: 啊，那相当于一个正经八板的一个体育场啊。
0: 嗯，
1: 对不对？
0: 的确是。其实说到牛家吧，他们因为家生意做得很大嘛，但是他们家人好，乐善好施，热爱艺术。这个牛子厚年轻的时候呢，听说啊，他就特别喜欢这个乐器啊、京剧啊，还喜欢照相什么的，
1: 嗯，
0: 这都他的爱好。
1: 嗯，
0: 就有传说啊，说为什么说他们家人好呢？是因为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个就是玄天岭，
1: 嗯，
0: 不有那个砍卦来镇火吗？
1: 嗯，
0: 说当时吉林市着火的时候，就老牛家没着着，
1: 哦，
0: 就把他们家避过去了，
1: 唯独一个。
0: 对，所以说人家就是乐善好施，感动上天，就没烧他们家，
1: 嗯，
0: 就有这么个说法嘛。
1: 所以说，你看人还是得需要做好事，
0: 嗯，对，做好事不留名，是不
1: 是,
0: 是？
1: 他这个，你看把这个艺人请到家中学习乐曲知识，让我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城南旧事》
0: 啊，
1: 课本里面的《城南旧事》
0: 啊，
1: 小的时候总愿听别人唱那个唱戏嘛，
0: 啊，
1: 然后，当然他也不一样，人家是属于后来那个《城南旧事》属于什么呢？听就拉倒了，怀念一下，但人听完之后不一样，发扬光大了，
0: 人家还得付费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牛家呢，哈，也了解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商业版图可不小啊。
1: 嗯，一般的话，你像他这个年，你看他应该是17几年，
0: 哦，
1: 17几几年，你看中国近代史应该是18几几年，
0: 嗯，
1: 对吧？
0: 清末的时候了，
1: 对，
0: 乾隆时期的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话，你像我知道的啊，
0: 嗯，
1: 有盐商，有徽商，
0: 嗯，
1: 有晋商，你看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乾隆大院，
0: 哎，对，
1: 对吧？
0: 哦，
1: 啊。
0: 但是呢，就是说牛家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去考究和学一学的，了解了解的。
1: 嗯，
0: 因为说牛家的商业帝国可不是说祖上说我家里有大官儿，
1: 嗯，
0: 然后有这个自古就经商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其实是在乾隆末年的时候呢，他爷爷啊，曾祖父应该太爷爷了，
1: 嗯，
0: 从这个山西，
1: 嗯，
0: 人家也晋商。
1: 对吧？有，你看
0: 有这个关系，
1: 有这根儿在那儿。
0: 对，从山西逃荒到吉林，
1: 嗯，
0: 先开荒种菜，
1: 嗯，
0: 然后在小东门就开了家大车店。
1: 嗯，
0: 你知道啥叫大车店吗？
1: 我好像还真知道。
0: 嗯，
1: 大车店
0: 就是我爷爷跟我讲过，
1: 大车店就属于像那个供销社似的，有点像。
0: 不是，他跟供销社不一样，他就是以前的人去住店的时候，就大铺炕的那种赶大车的那些人什么的，然后兼经营一些。
1: 那个什么来着？
0: 啊，
1: 那个车旅馆。
0: 哎，对，
1: 是不是？对对
0: 对，有点那意思了。
1: 啊，
0: 然后兼卖一些什么油盐酱醋茶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后来1797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定名为元生庆，取这个升腾发达之意。
1: 嗯，
0: 然后此后呢，他们家商号当中哈，啊，都带一个升字。
1: 嗯，
0: 哎，你看以前了解哈，啊，什么药堂都叫什么什么堂，
1: 嗯，
0: 是不是？什么什么馆啥的哈，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升。生字，嗯，
1: 他有字号的，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
0: 对对对对，嗯，
1: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经历哈，
0: 嗯，
1: 你看后来就闯关东嘛，
0: 对，
1: 但人家不是闯关东，人家是从山西逃过来的，
0: 对，
1: 嗯，开局一把铲。对吧？
0: 嗯，
1: 所有这个叫，
0: 嗯，
1: 什么来着？所有这个后来变成这个
0: 是
1: 富人的一个定律。
0: 这叫金手指。
1: 对。
0: 但到了牛子厚的时候呢，就15岁的时候就接管家业了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咱说了，已经是鼎盛时期了，被列为中国北方四大家，
1: 嗯，
0: 那也算很厉害了。
1: 嗯。
0: 后来记载说他们家那个产业规模有多惊人呢？
1: 嗯，
0: 钱铺。2家占全城2/9，
1: 嗯，
0: 当铺6家，
1: 嗯，
0: 占全城16/6，
1: 嗯，
0: 杂货行3家占3%，
1: 嗯，
0: 然后2米铺1家占1/4，
1: 那你基本就全了，
0: 哎，全乎了。
1: 你看这个钱庄，
0: 哦，
1: 对吧？杂货的当铺，
0: 一条龙了，
1: 一条龙，
0: 嗯，
1: 买卖。

0: 少，
1: 对，
0: 你才会去考虑这个精
1: 神
0: 上的
1: 精
0: 神
1: 享受。 对，
0: 对，所以说呢，接下来咱继续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他们家除了这些之外的这个牛子厚还有什么爱好，怎么就跟京剧贴了边儿。
1: 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

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逛博物馆哈，咱就先了解一下这个吉林市的首富、牛子厚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做这个生意啊，这个财势也是特别大的。
1: 哎，
0: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传统商业哈，就是大家后来去讲牛子厚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的创新，然后属于是那种主动去能够学习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积极去投资了很多近代工业嘛，你像第一座这个机器面粉厂，叫恒茂火磨，然后入股了吉林市的火柴厂，然后资助了吉林省的第一座这个染织厂，然后还入股了当时啊洋务运动催生的大家都知道的吉林机器制造局，
1: 所以说你看人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盘子大，但是呢盘子大风险高，但是你回报的利益也更高，
0: 对
1: 啊，那时候叫也就牛市嘛，
0: 关键人也懂投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关键是我更佩服他的一些爱好，
1: 当然也是因为确确实实啊，是因为当时你在他那个年代来讲的话，你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支持，那相当于而言的话，你不光是有这个前瞻的远见，你的这个自身的底蕴要更加强烈一点。
0: 对，但一般的很多人会讲，就是说这个家里一般是这个是富二代、富三代，可能就会有一种躺平的这个心态了。但是其实你是了解一下的，很多的时候是他越有钱，他越懂得这个投资，眼光越高，他反而是越勤奋。
1: 对，
0: 他肯定是要学习很多东西的。
1: 对，不光是投资家产，也要投资自己。
0: 对，你得是哪个层次的，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就是他的话，也是因为他的爱好吧，决定了后来的这个方向。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牛子厚呢，用现代话说斜杠青年，我终于了解了啥叫斜杠青年了啊。戏曲爱好肯定是他比较最大的一个爱好了嘛，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习各种这个打击乐，
1: 什
0: 么啊，对，这个箫啊、笛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古人爱学的嘛，就是反正后来有人说评价就是有眼的会吹，有弦的会拉，有板的会敲。
1: 这叫民乐
0: 啊，对对，
1: 传统民乐嘛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传统，其实你既然已经学习到传统民乐了，
0: 对，
1: 它就跟后面的一些戏曲就是脱不开的了。
0: 对对，
1: 你比如说秦腔，对吧？这些里都是有这个秦腔，和那些还不太一样。然后昆曲、柳子腔、弹评、评弹、京韵大鼓，像这些话都是跟那个春芽弹唱有关系的。
0: 对，
1: 就少了一个啊，可能那船没有。
0: 对，
1: 二人转，对。那时候没有二人转的，
0: 对，二人转起步300多年哈，但是呢，肯定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杂耍，它都是有相通的地方的，肯定是有的。然后呢，就他不光是自己喜欢这些东西，他有时候自己也会扮上什么，就是各种扮相人物啊，去这个演。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那个就是吉林市那个博物馆看一看，其实有一些老的这个资料啊、照片啊是有留存的，可以看一看的。
1: 对，说到这个照片要留存呢，其实牛子厚也贡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力量，
0: 太厉害了，
1: 对吧？首先就是还是那句话，有钱，对吧？
0: 对，
1: 有钱就有很多的这些，咱们刚才讲了，会培养艺术，另外呢还会买一些先进的这些
0: 设备，
1: 对，器具设备，比如说当时的相机，人家就已经拥有了，对吧？
0: 现在最贵的像，反正我知道的得几十万、几百万的吧？
1: 对，那得大的，
0: 就是配什么东西是吧？
1: 对，不是，它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的话都是摄像机比较贵，就是比如像咱们所谓阿莱呀、包括像那个什么 Red 呀、对吧？包括像那个 IMAX，类似这些的话，它这种大摄像机的话，动辄就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但是你说照相机的话，那这个就我认为啊，可能就是有价和无价之说了。因为有很多收藏品。
0: 对，因为我看他们就是说，哎呀，

0: 配个相机、基础款是多少钱、然后配那个什么镜头得多少钱，
1: 那都是现在了、你想当年那个时候那是没有，就是一体式都没有镜头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0: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有过，就是脑袋蒙在那个照相里头，
1: 对你包括现在的话，我之前看过一个博主，他去上海街头拍照片的时候还沿用那种，就是
0: 啊、
1: 那种就是咱们先登那种的、因为那种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就像我说的嘛，它是有价和无价，你如果说你现在拿钱去买的，它不一定会卖给你，因为这东西已经找不到了、当时我记得有两个德国人、然后在那个上海街头溜达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说就主动说我们想付一份钱能帮我拍份这种照片、那特别麻烦，因为他那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他那种照片是反向叠版的，也就是说你在照相的时候
0: 它成像是反的，
1: 它是反着的、
0: 哦、
1: 它包括它插那个片都是反着的、
0: 哦、
1: 然后它通过那个灯，还得通过那个灯打完之后，然后再就给你调、反正非常麻烦，
0: 对、反正我以前看过老照片还有上色的那种，
1: 对、它这种能够留下大部分影像的话，我不知道你像在他那个时候啊，咱知道应该是清末、清末那时候，就是咱们又聊到那个上一期讲到那个溥仪的那个时候了，
0: 哦、
1: 那个自行车你记得吧、
0: 哦？对，
1: 还有那个，
0: 我记得那个电影当中他骑着说要把门槛砍了，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老爷车，
0: 哦，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像德国那种莱卡式的那种卡片相，就不需要那种大灯光了、
0: 哦哦、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如果有这个相机的话，
0: 最先进的应该是这类的，
1: 应该是非常之昂贵、
0: 然后当你看哈，首先人家就是对经济基础嘛，
1: 对吧，
0: 能买得起这个这最先进的相机嘛，然后他拍了大量的这个吉林城市的街巷啊店铺的一些影像、其实我觉得他为这座城市也留下了很多的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嘛，
1: 当然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没有，你看那时候还是以化石为主，
0: 对
1: 吧？你要说咱、包括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应该是在课本里面还讲到过吧？就是当年慈禧是拒绝拍照片的
0: 啊、对，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在那个环境之下，你那是没有人会、就是他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0: 对，你知道那时候老人会有一种什么表达吗？就是我听老人说过，就是那个东西是你一捏的时候，它可能会冒股烟啊，或者什么
1: 发光的，
0: 对，然后他说就把人的魂魄给射没了，
1: 对，
0: 所以老人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留下影像啊什么的， 就是很有趣的，
1: 对、应该正经八板的应该是三几年之后，
0: 对，
1: 你像我在当时在那个长春博物馆的时候、长春就那个大金花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还看到过他当时那个复原的街景、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三几年的时候
0: 就有照相馆了，
1: 对，但前几年的时候那绝对是没有的，
0: 对，哎、但是人家说了，不光是会有摄影啊、人家还有其他的这些才艺呢，比如说这个园艺啊，亲自料理花卉啊，这个牛家大院院落当中的这个美景一般都他来布置嘛，还有一个就是修理钟表，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钟表也是一个耗钱的东西，
1: 其实说这么多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还得是有钱有底子在、
0: 哎、
1: 对，没有底子的话你上哪去整这些东西、你看他我不知道这里面他讲不讲得过、我觉得他可能会是就是要么就是留过洋
0: 一段，
1: 对，肯定留过洋一段时间、要不然的话你像他医学也好啊、园艺也好啊、钟表也好，这都是当时西方
0: 哦，对，比较盛行的
1: 一个大的技术在里面、对不对，
0: 对，你看要不是说他是牛大善人呢，这么说是因为他也钻研药方嘛，然后给人看病、关键是凡病人拿着他们家的这个药方到自己家的这个保生堂药铺去买药的时候是可以免费的，
1: 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在讲就是什么，就是西学冬用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师夷长技
0: 以制夷，
1: 以制夷嘛、或者以自强嘛、
0: 对
1: 不对，
0: 还是非常厉害的，
1: 但是很多人什么呢，就师夷长技之后是以自强的，强到自己腰包里边但是呢人家就是说什么呢、强到老百姓里边，
0: 哎，对，
1: 这个还是不错的，
0: 其实要说到这儿吧，你看就是比较好奇啊，这个人有钱之后了哈、他得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1: 门当户对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你自己的家底儿、你穷厚了之后呢，你的另一半的话也不能太次，对吧，所以说你看一般商人的话，你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商政不分家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当年的话，你看在什么时候呢，在1879年的时候、这个牛子厚正式就是娶妻了，娶的是谁呢，这个还是挺正统的啊，正宗的皇亲，
0: 哎，对、啊，其实说到这个他的正统皇亲啊，
1: 嗯、
0: 说是叫这个新的妹妹，
1: 嗯、
0: 迎娶的时间呢是在光绪五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新呢是吉林城的八旗左领，家族呢是乌雅氏，也是正宗的皇亲，据说他的妹妹还是慈安太后的侄女儿，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牛子厚呢，后来这个慈安太后去世的时候呢，牛子厚还携妻子啊去吊唁过，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牛家最重要的亲家呢，其实我觉得跟他那个京剧就有关了嘛，后来也介绍了、
1: 嗯、
0: 就是喜连城科班的那个社长叶春善、
1: 嗯、
0: 啊，他们俩连劲儿关系嘛、
1: 嗯嗯、所以说你看正是因为有这个亲家的关系，
0: 哎，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啊、
0: 嗯、
1: 亲家只一方面，比如说我要有个亲家，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要不喜欢这东西的话、嗯、他也是那么回事了顶多就是说咱捧个场、对不对，或者说是什么面儿，对不 对, 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这个的话正是什么呢，就是投其所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两个人呢不光是亲家，可能也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就是
0: 惺惺相惜，
1: 哎，对、
0: 也算是，
1: 对、也算是、也就是那个高山流水觅知音了、对吧、有点这个关系了、所以说呢也是跟后续的这个咱说是把这个正式从喜好啊变成这个商业帝国的这种接替之后的这种科班也好，
0: 嗯，
1: 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其实在这个牛家就是家道衰落之后呢，牛子厚一家人也是到北京，就是投靠了，恰好就是这位这个连劲儿嘛。
1: 嗯，
0: 后来这个两就是你连劲儿去世了，然后两人商议就把这个科班呢就转给叶家了，就由这个叶春善的儿子啊、
1: 嗯、
0: 叶龙章就接任了这个社长。其实你要说他和京剧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嗯。牛子厚最早也是为了给母亲嘛献上一份生日大礼、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京剧演员呢、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戏曲，当时这个叶春善就是戏曲的一个算是专家了嘛、
1: 嗯、
0: 专门把北京的四喜班的京剧名家就请到头，由他一手创办的这个吉林城康乐茶园来演出，
1: 嗯，
0: 演出呢就极为轰动，
1: 嗯，
0: 然后呢他妈妈又非常高兴嘛，然后这个老人一高兴、
1: 嗯、
0: 孩子呢就有了个想法，
1: 嗯，
0: 就说创办这个戏班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出资在北京创立了喜连城京剧小科班，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还是得通过，
0: 嗯，
1: 你看
0: 还得有钱，
1: 还得有钱有人扶持，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你咱说这个叶春善先生啊，他肯定他的功底肯定特别厉害，
0: 嗯、
1: 包括你看他能调动这个四喜班的话、
0: 嗯，
1: 他本身他的演员他的成分也是很厉害的，
0: 对对，
1: 但是你说。就是你再厉害的演员，你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学、
0: 嗯、
1: 包括你的传承嘛，
0: 嗯，
1: 你就看他就叶春善嘛、
0: 嗯、
1: 我想到叶问了，对不对
0: 啊、
1: 哦、同样的道理嘛，传承嘛、
0: 哦、
1: 你传承得有钱呢、啊
0: 嗯、
1: 你包括那时候叶问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他后来他最开始靠谁，他靠他媳妇嘛、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媳妇不是熊黛林啊、嗯那个是演员啊，
0: 叶问，
1: 对，叶问、啊、他当时他的夫人、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他夫人家是特别有钱的，叶问他其实他也有点钱、
0: 嗯、
1: 但肯定有他夫人那么有钱，
0: 对，
1: 夫人资助了之后呢，你包括后来你包括咱们看叶问电影啊、
0: 嗯、
1: 就是可能电影有改编的成分，
0: 嗯，
1: 特殊时期的时候他还依然想要去收徒、
0: 嗯、
1: 去把这东西去传下去、
0: 嗯、
1: 所以也是因为这种坚持、
0: 嗯、
1: 到最后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个咏春拳那个系统给留下来，
0: 嗯，
1: 你如果说没有钱资助的话，他顶多说句不好听话，你是踢馆也好打擂台也好，他也就那么地了，
0: 嗯，
1: 那也就是可能最后就是这个人千古流传，但是他这个事迹就没有那么厚重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刘子厚也是一样嘛，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啊就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建立，一是我爱好，然后有资助，然后有这个想法，
1: 有缘分，
0: 对对对、
1: 哎、然后
0: 所以说才会有了这些嘛，
1: 还得有好妈就是各种因素促成了这个喜连城京剧小科班的诞生、
0: 嗯、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个小科班的话呢，其实说到这儿还得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是在这个科班成立的时候，为啥叫喜连城、
1: 嗯、
0: 是因为他投资这个北京琉璃厂西南园，正式创立了戏班之后，从三个儿子喜贵、连贵、成贵命名为喜连城社，然后呢要求这个戏班呢在北京和吉林两地演出，
1: 嗯，
0: 当然所需的费用全部由牛家来承担，所以你看还得有钱、
1: 嗯、对呀、啊
0: 嗯、
1: 而且你想象一下，在当年1900几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铁路还不发达，
0: 对
1: 对吧，你想从北京到吉林，那得是就是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0: 嗯，
1: 那个长安的荔枝、
0: 哦、
1: 那个时候肯定、嗯， 得是赶马的。
0: 哦，对，
1: 你不能说坐车也得是马车。
0: 嗯
1: 嗯，对吧？然后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京剧咱虽然说看的少，但咱了解过。
0: 嗯，
1: 那些箱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包括咱说那些什么吹拉弹唱的戏班子，
0: 嗯，
1: 对吧？包括一些道具什么乱七八糟，
0: 嗯，
1: 特别费事儿。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些人仰马喂的，
0: 嗯，
1: 那看确实得需要钱呐，
0: 对
1: 吧？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人吃马嚼人家解决了。
1: 哎，
0: 这个后来啊，这个也是因为财产的事儿嘛，
1: 嗯，
0: 然后就将这个科班出队了，喜连城呢就改名为富连城了。
1: 嗯，
0: 后来呢是现在啊，人们将这个称为喜富连城社。这个呢，在那个吉林市博物馆里头，它都会有这个文字的一些资料的介绍。
1: 嗯，
0: 但是对牛子厚所做的这个贡献是有肯定的嘛？
1: 对对对。嗯，其实说牛子厚的贡献，首先就是这个，喜连城科班的这个建立，
0: 哦，
1: 对吧？
0: 对，
1: 他的建立奠定了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像咱们刚开始所说的一样，
0: 嗯，
1: 就是通过非系统化向系统化的一个转型。
0: 嗯，没错。但是要说到这个喜富连城哈，为什么说吉林会成为京剧的第二故乡？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些人你不得不提，名太大了。
1: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
1: 上回书说到啊
0: 哎呀，这个羡慕哈，但是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咱还比较自豪，毕竟我们说这么大一个这个这些名人哈、
1: 嗯、
0: 曾经在你的这个家乡生活过哈、
1: 嗯、
0: 从你的家乡走出去过。
1: 嗯，
0: 哎，说到这个被称为这个，就是说到喜富连城社，
1: 嗯，
0: 经历了40多年、
1: 嗯、
0: 反正呢是共创办了8科嘛、
1: 嗯、
0: 入科的学生大概就900多人、
1: 嗯、
0: 然后也是中国京剧史上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才也是最多的科班了、
1: 嗯、
0: 关键是从科班走出来的这些人，
1: 哎，
0: 太厉害了、
1: 啊、
0: 来第一个
1: 梅兰芳，
0: 哎，
1: 对吧？一说梅兰芳的话，
0: 哎、
1: 大家
0: 太知道了。
1: 你无论说呢，大家伙听过京剧也好，
0: 嗯，
1: 没听过京剧也好，这个梅兰芳三个字，那在心里边这个、
0: 嗯、
1: 这个基石，
0: 对，
1: 凿的是太扎实了，
0: 嗯，
1: 对吧？
0: 四大名旦之首啊、
1: 嗯，
0: 但是你能想象到吗？就是梅兰芳14岁的时候，他入科班学习的时候，名叫梅喜群，
1: 嗯，很正常。
0: 对，
1: 你知道，就这我刚刚看那个时候、咱俩在吐槽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说后来的为什么说这个演员要有艺名
0: 啊？
1: 对不对？他就在这儿了。
0: 哦，对对对，这个艺名也好记，听起来也雅，对不
1: 对？
0: 啊、这个梅喜群啊，入科班之后学习嘛，然后这个牛子厚就亲自给他改了个名儿。
1: 嗯，
0: 哦，
1: 而且就是我看后面介绍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梅喜群带梅兰芳这个名字转换，
0: 嗯，
1: 恰巧就是在吉林演出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梅兰芳这个三个字奠定也是在吉林奠定
0: 的、嗯、对、
1: 啊、
0: 所以说这块你还真得记住，咱现在说这个吉林是京剧的第二故乡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哦
1: 嗯、
0: 原因在此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当然
1: 不光是
0: 因为梅兰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也是因为他这个亲家的事儿两地演出嘛、对不对？
0: 还有其他的啊。
1: 对，
0: 这个说到这个梅兰芳的名字吧，是因为你看他学习的时候呢，是这个叶春善率这个科班到吉林演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梅喜群当时表现就特别出色、
1: 嗯、
0: 牛子厚嘛，然后就很爱才，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梅喜群这个名不够响亮，
1: 嗯，当然、你看咱都觉得不好听啊，对吧？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呢就亲自给他改名、从这个梅兰竹菊四君子当中取梅兰二字、
1: 嗯、
0: 成芬芳之意、
1: 嗯、
0: 欲指高洁、
1: 嗯、
0: 哎呀你看看上了吧。
1: 对，
0: 然后吉林市呢就是梅兰芳这个名字的诞生地。
1: 对、确实你看后来这个梅兰芳这个后来的功绩、包括他的这个名就对吧、对，从最开始的一个小角到后来这个咱们刚才不讲了吗？
0: 四大名
1: 角
0: 之首了，
1: 对，之首、所以说他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0: 对、
1: 跟这个名字也可能也离不开关系。
0: 嗯，的确是哈。
1: 另外还有谁呢？像棋派创始人、马派创始人、球派创始人和弹派的传人、
0: 对、其实你看后来吧，我们在了解一些戏曲的时候，你像马连良、谭盛荣，因为谭盛荣就是家的孩子，就是每一代的人他都有自己，因为他是创始人呐、宗师也好，传人，他都会往下自己家里的人不断的往下传嘛、你是哪个派的，我是马派的，我是球派，他都会往下传。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梅葆玖先生、就是梅兰芳之子嘛、他我觉得这个他评价这个喜富连城的时候，他说是京剧界的北大和清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称号，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1: 对，
0: 嗯，
1: 很认可的。
0: 对，
1: 也确实在当时的话，也是奠定了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嘛。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是的，但是后来咱说这个人嘛、这个人不可能说就是一密马平川嘛、肯定有这个
0: 三起三落。
1: 对，三起三落、啊，河东河西的，对吧？那到这个29年末的时候呢，牛家的生意就慢慢的衰落了。大家也知道，29年也是快经历动荡的时期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家道中落了之后呢，没有钱了，对吧？没有钱的话呢，这个家产也没了，所以说呢，这个喜连城呢也被接管了，就什么变成富连城了，对吧？所以说后来的话呢，这个富连城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咱又给它合并了，牛先生现在已经，子厚先生也挺开心的，其实，对，
0: 他是在43年的时候去世的，其实他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些从吉林走出去的这些京剧大家们，其实最后对于

0: 他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应该也算是不忘师恩吧。
1: 对，对，哎呀，有点唏嘘。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哎呀，怎么讲也没办法讲，反正就是我觉得有点唏嘘的。如果说他要是说能够，当然啊，这个人的生命嘛，这个年限
0: 不可逆
1: 的，
0: 它是一个自然走向的嘛。
1: 对，如果说真的要是说能够再往后延续几年的话，可能吉林市的状态，和就不会说变成现在这种说咱们再去考究的这种状态了，
0: 再去通过我们说把这个京剧再说一遍啊，为什么会是这个地方啊，怎么怎么样，它可能也会形成一些
1: 脉络或者是延续，
0: 对。
1: 行了，我们就不评价历史了，这也才是改变不了的。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是，牛子厚先生，因为他的一些事迹，改变了整个当时京剧的一个状态。
0: 对，人说了嘛，京剧不是牛子厚创造的，但却他是他挽救的嘛，
1: 确实是，
0: 以一己之力嘛，为中国的这个国粹啊，续写了一个最辉煌的一个篇章。你科班其实它整个系统下来还是挺难的。
1: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都是嘛，就是什么往上走简单，但奠定基础很难嘛。
0: 对，尤其是你制定程序的和你执行下去，那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的。
1: 对，包括你像咱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后边那些晚辈啊，然后怎么去延续更续啊，这些都是通过前期奠定的时候才能有这么一个基础。
0: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最后哈，咱们也说一下，其实在这个吉林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吉林市被誉为京剧的第二故乡，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呢，吉林市啊的京剧初科博物馆就建立了，我觉得这座博物馆呢也是了解京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嘛，关键是啊，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吉林市博物馆那个牛子厚的那个就是历史展的时候，不光是有文字资料，有照片，然后有一些就是珍贵的一些京剧服饰，但是在这个京剧初科博物馆里呢，就也有大量的这个京剧服饰啊，道具啊，乐器啊，也展示了这个初科的仪式和发展历程，而且呢它建筑本身又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徽派风格，与京剧文化就相得益彰了，
1: 是不是那个后来运过来的那个，
0: 对，百年的那个老物件嘛，
1: 哇，那个太厉害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有趣还有趣在哪儿呢，很多人说这个京剧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然后也有人说是在清末的时候四大徽班进京，然后才会有了之后的一个融合，最后奠定了这个京剧嘛。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哪四大徽班，那个为什么要进京剧，因为是当时进那个乾隆八十大寿的时候，四大徽班进京，然后才奠定了后来的这个京剧嘛。
1: 是，其实说京剧来讲的话，京剧嘛，可能大家伙这个第一个那个就是印象，可能觉得就是说啊，北京的，对吧？然后呢，可能跟咱们没有关系，但是呢，作为本地人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
0: 关系大了去了，
1: 对，一定要去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去这个深刻去了解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他经常会有一些京剧演出嘛，你看咱们去了解京剧的时候，你现在哈，就像咱俩之前聊过，说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听京剧，什么票友，听这些，然后呢说年轻人现在为什么也喜欢听了，你不觉得是文化觉醒也好，文化自信也好，是因为这个东西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你去听完全不一样，而且就是那些什么生旦净末丑啊，那些脸谱啊，代表什么样人物啊，哎呦，太考究了。
1: 是的，包括现在为止的话，像咱们不也体验过嘛，就是那个京剧服饰，
0: 哎呦，
1: 对吧，
0: 真的，
1: 包括你像京剧服饰的拍照或怎么样，包括现在为止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京剧也在慢慢的推陈出新，对吧，也慢慢的和这个现代文化去接轨，
0: 对，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像传统老戏曲啊，传统一些表演的一些章目啊，可能老人们也愿意看，
0: 对，
1: 说到这儿的话呢，也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真正想喜欢这种的话，大家伙可以去到那个吉林市的河南街，对吧，去那个新兴园饺子馆，
0: 对，
1: 去听一听京剧，
0: 他那个新兴园饺子馆吧，你要听剧的话没有预留座啊，就是你只能是你赶上了
1: 就赶上了，
0: 对，你就坐那块听，不是说我打个电话说给我留个座吧，那是不可能的，谁赶上谁去坐，
1: 对，
0: 他一般周末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出，我觉得对于时下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吧，原来大家会觉得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去把这个京剧的东西能够展示出来了。
1: 嗯，而且京剧的话，之前也采访过那些老师们。
0: 嗯，
1: 叫做什么呢？冬练三九啊，夏练三伏啊，那可真是。而且就是我觉得，作为你看，咱们说作为这个吉林市京剧的第二故乡嘛，
0: 嗯，
1: 咱们其实作为东北人也好，作为吉林人也好，其实需要有这么一张门票来去支持一下
0: 对
1: 京剧的发展。
0: 嗯，就是大家可能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些这个官网啊，
1: 嗯，
0: 你像这个吉林市文旅也好啊，省文旅也好，
1: 嗯，
0: 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演出的这个推出信息，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票价都不贵。
1: 对，
0: 你知道，就是有的票呢可能是不过百，
1: 嗯，
0: 但是呢，我之前也跟大家说，我真正去体验过一次那个，就是京剧当中那个贵妃造型。
1: 嗯，
0: 我刚光妆造啊，就真正按京剧演出去走这个时间，就是沾一点点的，然后画什么的，四个小时。
1: 嗯，很费劲。
0: 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就他给我摆弄那个头饰，
1: 嗯，
0: 四个小时。
1: 而且真正的演员的话，他那个头饰沉不光之外，他要包头，
0: 包头那个勒
1: 的特别紧，
0: 哎呦，特别紧。
1: 然后身上需要穿很多层的那个褂，
0: 嗯，
1: 这些对于他们俩都是那个，咱们可能觉得说，哎呀，很辛苦啊。但是最辛苦的是什么？他们的这些演绎和技艺。
0: 对，
1: 你像这些耍花枪啊，耍花锤啊，对吧？等等一系列的话，那这些都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肌肉记忆了。所以说，这些真的是我们用嘴说，可能体会不到这种精彩和辛苦。
0: 嗯，
1: 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就如果说感兴趣的，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介绍的话，
0: 嗯，
1: 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现场去支持一下。
0: 对，
1: 那一张票可能对于日后的这个传承，
0: 嗯，
1: 也有一定的很大的关系。像我刚才讲这么多，
0: 嗯，
1: 你得有钱啊，没有钱怎么去维持这个？
0: 怎么能让它一直往下传承？
1: 对，这个行业和传承，对，所以就说了这么多啊，吉林市也好，
0: 嗯，
1: 长春市也好，长春市有大众剧场，
0: 嗯，
1: 对吧？也可以，
0: 还有吉剧院。
1: 对，
0: 有那个桃李梅，
1: 对，这些都有。
0: 对，一般的演出还是非常多的，建议大家也去看一看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到这个京剧出口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吉林市的江南街道，吉林大街，你可以看到什么？有个优米的新世界，购物中心的京剧工业广场，这也是来到吉林市，待会儿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博物馆。
0: 它离其实那个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吉林市博物馆是在吉林大街100号，
1: 嗯，
0: 它是吉林大街118号，
1: 嗯，
0: 它离那个世纪之初。世纪之舟很近，
1: 对，所以说吉林市它还有一点比较好，
0: 嗯，
1: 就是它不用你走太远，
0: 它好多地方都集中，
1: 对，集中呢，你就一个松江中路，就整个就集中了很多个博物馆，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江南的这个吉林市的这个江南街道，
0: 嗯，
1: 吉林大街，
0: 嗯，
1: 又集合了很多博物馆，
0: 对。嗯，哎，说到这儿的话啊，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到了这个京剧公园了嘛，
1: 嗯，
0: 可以去了解看一看哈，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纪之舟大家都了解，那个船不是在那个四个柱子的那个地方吊着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地方的10楼还是11楼啊？
1: 自助餐，
0: 它就是一个自助餐，对，
1: 我一直记犹新，
0: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的是环形吃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江景嘛，所以这些你看哈，离得近的，
1: 对，
0: 哎，都去打卡打卡。
1: 所以说，你看吉林市给你想多周到
0: 啊，
1: 就是让你少走点，多学点，对吧？
0: 多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值得你去看的博物馆。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嗯，
0: 这个说到吉林市的博物馆啊，这个逛完了这个一楼的这个牛子厚博物馆，其实在旁边还有一个跟它连着在一起的，陨石博物馆，也是重量级的。
1: 是的，
0: 这个绝对是物理重量级的了。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呢，你要我说哈，其实那个在哪儿呢？在那个就是新兴小组馆那个石化博物馆，其实真的应该给他贴一个很大的大大的赞。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我在那儿了解到的。
0: 完了你才去看的。
1: 对，因为他那个底下最后一句话说，想了解详情请到吉林市博物馆继续了解。然后当
0: 今天中午点个星星圆饺子，
1: 对不对？当时那个他那个史化博物馆，他就两大类。
0: 对，
1: 一个就是讲的，哎，不，三大类，还有他的饺子也讲一讲啊，对不对？
0: 人百年历史也得讲。
1: 对，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牛子厚，一个是陨石。还有就是吉林市的一些
0: 历史老城的发展。
1: 对，都有的。
0: 哎，说到这个陨石博物馆啊，咱必须得逛一逛，是在哪儿呢？刚才咱说了重量级人物啊，这个绝对是体积上和重量上没得比的了。是因为什么呢？陨石这种东西咱说了，天外来客，对吧？吉林市的陨石博物馆呢，就是大家好奇说，这个吉林市博物馆和这个陨石博物馆，它俩是挨着的，就是你去逛这一个地方，除了你可以逛它嘛，
1: 对，
0: 你都要去了解一下的，
1: 对，
0: 是为什么呢？最大的这个陨石啊，重是2616公斤，然后呢，还有一块啊，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嘛，就是科幻片里头经常会有。其实我之前就想，一说到陨石的时候，我就觉得
1: 不光科幻片也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都市爱情片里也有
0: 啊。
1: 一起来看流星雨。
0: 你原来看的流星雨就一闪而过了，
1: 散落在地球上了。
0: 这个有点大了啊。
1: 对，
0: 哎，但是呢，的确是这样啊，是76年3月8日在吉林地区陨落的这个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你想想，下了一场陨石雨啊，你那是看流星雨划过夜空的时候就已经摩擦没了，
1: 这冒火呀，一路火花带闪电呢，
0: 你才能看着那个闪闪发亮，是不是？
1: 对，
0: 我记得之前那个李雪琴吧，就是带领大家去看星星的时候就说过嘛，就是你看到那个星星一眨眼的那个功夫，大概它走了4亿光年。所以说你想想，这个流星雨那它得经过多少光年才能到地球上来，才能让我们去看它呀。
1: 你不要再打了。
0: 多浪漫呢。
1: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都是有其实也是有一种缘分。
0: 对，
1: 为什么会降到吉林市？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它的很多传说也是，咱不是传说了，已经是认证的了啊。因为是当时呢，你去到那个陨石博物馆的时候，他就会有讲解员嘛，他有这个免费的几场公益的那个讲解，你就可以听一听。
1: 是的，
0: 当时呢是在吉林市和永吉县，就是突然传，就是3月8日那天下午嘛，就有那个轰鸣声，然后你想想，3月8日按咱们现在说的话，那地里的土可能雪都没化呢，
1: 对呀，对，
0: 然后呢，来自这个太空的陨石啊，就撞入了地球的大气层，然后呢，在距离地面大概是19公里的高空发生爆炸，然后巨大的这个火球就拖着长尾巴就划过天空了。那时候可能没有人会觉得说我要去看一场流星雨了。
1: 哎呦，能听。其实如果代入一下的话，还是很恐怖的。
0: 对，其实你看到那个陨石落后，就是它在那个陨石博物馆那个第一个巨大的那个陨石下面，它还原了那个陨石坑嘛，就是突然落地之后砸下去多少深，它是有的。然后你看他说了，陨石雨散落在东西长72公里、南北宽8.5公里的范围内。你想一下，咱们现在发射卫星和卫星回收的时候都会告诉那个精准定位大概是落在哪个位置，然后周边的人需要撤离，对吧？那你那时候谁预估他会来呀？
1: 对呀，
0: 对吧？
1: 而且你想象一下啊，这个东西长就是左右呗，对吧？东西长72公里，72公里是什么范围？
0: 咱也算从哪到哪儿。
1: 如果
0: 开车也得一个多小时吧。
1: 你从长春的南端到北端的话，就如果说市里的话，它才不到20公里
0: 啊。
1: 你就算20的话，那你得连续到哪儿？72公里都快到，从长春都快到吉林市了。
0: 对，它是反正是7个乡镇啊，18个村儿。
1: 很大呀。
0: 当时对，收集了较较。

0: 较大的陨石啊，一共是138块、
1: 嗯、
0: 但是人家也说了，称奇的是啥呢、
1: 嗯、
0: 陨石雨发生在白天、
1: 嗯、
0: 散落在区内是居住着上万户人家、
1: 嗯、
0: 没造成一人一处的伤亡、
1: 嗯、
0: 一个建筑物的损坏，
1: 你看、就是、
0: 都避开了，
1: 就这叫什么叫、
0: 啊、
1: 精准定位对吧、
0: 啊、然后也被称为这个幸运石嘛，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
0: 啊、一听挺有趣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如果说要是真要是发生一些意外的话、
0: 嗯、
1: 那就是不幸了，
0: 对、
1: 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万幸，
1: 哎，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啊？
0: 哎，你之前有没有去过这个陨石博物馆？
1: 一直想去来着，
0: 嗯，
1: 一直想去。
0: 我建议你去啊，不光是看一号、
1: 嗯、
0: 你还得看二号。二号是因为可以摸，就是可以围着它转一转。
1: 哎，我据说在这也是科幻片里讲了、
0: 嗯，
1: 说那个陨石不是能自己悬浮吗？
0: 哦、
1: 嗯，终究是科幻了。
0: 那有点科幻了
1: 啊。对。
0: 但是呢，就是在那个陨石博物馆的一楼，就是大家都知道博物馆里不有文创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它那个文创就特别有意思，它就是可以出售那个小块的、
1: 嗯、
0: 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小石头，
1: 啊、
0: 就是小陨石、
1: 啊，
0: 嗯，然后可以去买一个。
1: 对。
0: 嗯，可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悬浮。
1: 对，所以你看咱想就是咱说点题外话啊，
0: 嗯，
1: 前阵子我不特别喜欢那个文玩嘛，
0: 嗯，
1: 然后文玩的话它其实都是果盒类的，
0: 嗯，
1: 然后再往上呢就属于什么，就是那个就这就不算文玩了，就是珠宝类型的、
0: 嗯、
1: 就珠宝类的很多一部分它是有晶石系列的嘛，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所谓的这些什么
0: 水晶
1: 啊、水晶啊、碧玺啊，然后包括你像这个超晶啊、钛晶啊，包括咱们所谓的一个带那绿叫什么来着，那个、
0: 绿的。
1: 对，
0: 松石
1: 不是松石，松石是一方面，
0: 哦，
1: 就是那个绿的，就是那个新疆
0: 玛瑙，
1: 不是
0: 和田玉，
1: 对，和田玉，它不也是所谓就晶石的一种嘛、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说你想它在那个就是实体里边，然后经过转化，大伙带觉得说很多都是价值不菲的，
0: 嗯，
1: 你要是真把陨石带在身上，那真的就是那天外的
0: 天地之能量，
1: 对，那你这个能量简直太壮大了，
0: 嗯，但是那很有趣儿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但是呢，说到这块的话呢，是因为
1: 哎，我再打个岔啊，
0: 哦、
1: 他们都说带晶石能改变磁场。
0: 哦、
1: 去陨石博物馆也能给你超净化一下
0: 我不告诉你是时来运转吗
1: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最近感觉身体不适或者怎么地好、
0: 嗯、
1: 但这都是一些玄学啊、
0: 嗯、
1: 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0: 对，关键是吧，它是就是为什么说你去看那个一号陨石的时候它周边有一个大的那个玻璃罩嘛，然后下去大概是得六，你看他说了遁入地下6.5米深，
1: 嗯、
0: 就是地表形成了一个大陨石坑、
1: 嗯、
0: 那砸过来的嘛，
1: 对对对，
0: 你自由落体你能想得到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造成地震，就是相当于1.7级的地震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是被那个地震台给测量出来了嘛、
1: 嗯、
0: 但是呢后来说了这个吉林一号陨石啊、
1: 嗯、
0: 还是要跟大家说它现在还是世界上发现最大的单体石陨石，不是说我这一场雨下来、
1: 嗯、
0: 那样的更大了，
1: 嗯，
0: 加几下它是单体的，就一块那个石头嘛，
1: 是的、啊、
0: 哦，
1: 然后如果要考究的话说这个石头是哪来的呢，
0: 嗯
1: 啊、
0: 哦、
1: 它其实是母体是太阳系火星和木星之间小行星的一颗行星，哎呦
0: 人说了年龄大概是46亿年、
1: 嗯、
0: 几乎与太阳系同龄，
1: 嗯，
0: 就是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天文爱好者嘛，
1: 嗯，
0: 然后经常拿那个望远镜去看星星哈、
1: 嗯、
0: 就是你看像那天那个就是李雪琴之前说了嘛，4亿光年过来跟我们眨一下眼睛、
1: 嗯、
0: 你就觉得很浪漫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叫那个就外太空的那样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就是科学让你展示出来外太空星星是什么样，星球是什么样、
1: 嗯、
0: 就是无限的一个黑洞、
1: 嗯、
0: 什么那个就是银河星系、
1: 嗯、
0: 你不断的往里去探究的时候你就后背发凉，
1: 嗯，因为
0: 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
1: 嗯，
0: 就是可能地球在那里头都是一个尘埃，
1: 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到底有多可怕。
1: 当时上小学的时候有那个科学课吧，
0: 嗯，
1: 然后那科学课的时候它就有一张图表，
0: 嗯，
1: 就是其实地球是非常之小的、
0: 嗯，
1: 然后包括你看整个那恒星啊，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太阳系啊等等一些，
0: 嗯、
1: 它越来越大的，
0: 嗯，
1: 然后包括你想象一下，为什么说咱们说整个地球都会被照亮？
0: 对，
1: 那就因为你小嘛，你要大的话，它肯定就。
0: 对啊、
1: 不一样了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看他说了几乎与太阳系同龄、
1: 嗯、
0: 说大约在800万年前的一次剧烈天体碰撞中母体瓦解就诞生了石，就是这个吉林的陨石嘛、
1: 嗯、
0: 然后他在太空中孤独的流浪了数百万年、
1: 嗯、
0: 流浪地球了，然后最终在76年的那个春天的下午和地球相遇了，那、
1: 嗯、
0: 挺浪漫的，
1: 哎，整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啊、对，
1: 所以说呢大伙呢就是可以看一看这个、
0: 嗯、
1: 这个陨石博物馆，也算是我们普通人离 外太空最近
0: 最近的一次，对
1: 对,
0: 对，
1: 最近一次相约了、
0: 哦，
1: 对吧？
0: 但是呢，就是你不光是了解这个石陨石嘛，
1: 嗯，
0: 就是它在整个那个就是博物馆里头，它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科普展，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铁陨石，就是每一个它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你想想这个东西真是天外来客呀！
1: 嗯、
0: 你要想一说，就咱现在说能上月球了，
1: 嗯，
0: 啊，把月壤取回来了去研究，
1: 嗯、
0: 这玩意儿是主动送过来的，
1: 对
0: 呀、
1: 啊，
0: 你是不是得好好研究研究？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头桃它报礼呀、啊，对不对？啊，那目前为止呢，吉林市的陨石与陈列馆呢，
0: 嗯、
1: 也就是刚才说那个陨石博物馆啊，
0: 嗯、
1: 它的展厅呢是2060平方米，
0: 嗯、
1: 它分为了序厅、时空隧道、
0: 嗯、
1: 探索厅和主题的主展大厅四个部分。
0: 嗯，
1: 分别呢是有这个陨石和宇宙、
0: 嗯、
1: 陨石与地球、吉林陨石与陨石与人类的四大展区，
0: 嗯、
1: 对吧？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吉林一号的陨石展区的镇馆之宝呢，
0: 嗯、
1: 就在一号馆里面，
0: 嗯，
1: 大伙可以去看一看。
0: 对，然后呢，二号陨石呢是开放展区，就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触摸，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能够摸到那个，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这样，逛博物馆的时候啥都想摸一摸，
1: 哎、对，
0: 什么门口石狮子蹲的，不管你是老虎还是啥，反正给你摸的锃亮的。
1: 你以后想盘啥？
0: 嗯，
1: 就放博物馆。
0: 人工给你盘的锃亮的。
1: 对啊，说据现在的反馈呢，这个二号的陨石呢、
0: 嗯、
1: 已经被摸得光滑发亮了啊！大伙都知道，以前就我们上学的时候总开玩笑，就说你的脸啊，就那时候青春期嘛，说这个痘坑跟陨石似的
0: 啊。
1: 所以大家可能想到，就是这个陨石其实是凹凸不平的。
0: 对，你这会儿你真正的去看一看铁陨石，就是经常你看我们看那个武侠小说说此乃宝物，经过陨铁什么什么打造的
1: 啊，
0: 它到底有多硬度，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可以去直接的去了解一下，到底含了哪些元素，让它才这么硬
1: 的。是
0: 的
1: 啊，然后不光有这个，咱们说能看到实物呢，
0: 嗯、
1: 还有这种声光电的配合。
0: 对，
1: 声光电的话呢，它有这个球形的荧幕，对吧？
0: 嗯、
1: 能够，
0: 哎，这个绝对推荐去感受一下。
1: 它能够让你去感受一下陨石的怎么来的，
0: 嗯、
1: 怎么落的、
0: 嗯、
1: 啊，落到地下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嗯，
1: 对吧？身临其境。
0: 对，关键刚才我们说了，博物馆里呢，不光是有来自于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咱说落到咱们这儿的啊，
1: 哎、
0: 还有呢，收藏了来自于全世界啊十几个国家的各类的陨石标本，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你都可以去了解了解的。
1: 就什么，就是陨石之大，
0: 嗯、
1: 一家放不下。
0: 嗯
1: 多落几家、
0: 都看一看哈。
1: 对，阿根廷、乍得、墨西哥、俄罗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珍贵的陨石。
0: 在2026年3月8号呢，你想76年，
1: 嗯，
0: 到26年30年50年了吧？
1: 嗯，
0: 然后呢，正式揭幕了吉林五号陨石，这个是目前发现的第五大的吉林陨石啊，和这个吉林一号同根同源，肯定是母体这个碰撞之后，
1: 嗯、
0: 俩人一起落下来了。
1: 40.1公斤，80斤
0: 的。嗯，差不多一个成人孩子了。
1: 对对对对，80多斤。
0: 嗯
1: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就说到了，就说为什么说这个陨石要被吉林市给提起来呢？
0: 嗯、
1: 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讲到过了，
0: 嗯，
1: 它落在这儿。
0: 对,
1: 对吧？
0: 它是城市名片。
1: 对，它是城市名片。因为为什么是城市名片？您别这没有啊，对不对？你想要落，它没有
0: 啊，就落人这儿了。
1: 是啊，然后吉林市呢，也是将每年的3月8号呢定为这个吉林的陨石日、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也是依托这么一个唯一性和稀缺性吧，也会定期呢去开展一系列的一些论坛，并且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朋友们也来观看，所以说呢，这个陨石啊，待会儿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像我刚才所讲一样，你去了解吉林市的时候呢，也了解一下吉林市另外一个特殊的这个吸引力，对吧？来吉林市的陨石博物馆去看一看。
0: 你看刚才咱说了，吉林市的这个这可都是知识啊，
1: 哎，
0: 从人文啊到自然，
1: 从内在到外在，
0: 对呀，
1: 从地表到天外。都
0: 全都让你了解了，
1: 是的，
0: 先去这个新兴园中午吃顿饺子、吃完了就开始逛这个博物馆，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周末开放，但是周一呢就正常闭馆了，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陨石博物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博物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介绍，你看。这个吉林市的这小博物馆多有意思，
1: 里边也包含了这么多，对吧？那咱只是把两个方向给大家说完了，还有第三个方向就是关于满族的，因为咱大家都讲到了过了嘛，看牛子厚他这个娶的这个妻，他也是这个正统黄旗的，所以说他咱包括咱们在上一期讲到这个小白山也好啊，龙南山也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
0: 清朝祭祖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王继台，
1: 对，所以他跟满族是离不开关系的，
0: 没错。好的，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有趣的博物馆。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啊，咱今天就可着这个吉林市来逛了啊。嗯、这个逛完了这个吉林市博物馆、陨石博物馆，看完了人儿、嗯，看完了这个石头。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点这个有文化的啊，嗯、这个满族历史啊专题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就是满族博物馆。
1: 嗯嗯，他这个馆，这个不大。
0: 不大，对，
1: 这个真不大啊、哦！而且这个离哪儿近呢？离那个北山，
0: 嗯，
1: 特别近。
0: 对，
1: 它那个满族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嗯、它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
0: 嗯，
1: 它还特别近，就是那个咱们刚讲的什么萨满博物馆，
0: 嗯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满族博物馆的时候，首先一点，从外观上，它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满清的一个就是建筑的一个风格嘛，
1: 四合院，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馆内呢是有这个整个吉林满族陈列的一个展现的、
1: 嗯、
0: 然后展示了当时这个满族人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这个八旗的演武厅啊这样的内容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全年周一啊不开放、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周末出行的话这些地方都可以值得去转一转的
1: 嗯嗯然后其实我说白了就是满族博物馆它虽然不大、
0: 嗯、
1: 但是这个馆的前身大伙可要知道一下、
0: 嗯、
1: 就是说为什么说把这个地方变成满族博物馆了、嗯、而不选择别的地方
0: 嗯
1: 它这因为它是一个历史老宅
0: 哎对、啊、巨富的宅地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以前人有钱就修宅子
1: 嗯
0: 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宅子什么几进院儿、
1: 嗯、
0: 啊这个门脸是什么样的反正修起来是比较有讲究的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满族博物馆呢现在呢是在这个船营区啊德胜路大家可以去就你直接搜就能搜得到的
1: 对非常非常方
0: 便对然后它也是吉林省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原来呢是王柏川的一个居宅旧址、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啊因为王柏川也是这个满洲国初期时候的吉林巨富
1: 嗯
0: 啊然后也是曾担任过吉林永恒官银的这个前号总经理
1: 嗯
0: 就是后来了解人介绍相当于吉林省
1: 行长
0: 对
1: 对不对
0: 人民银行的行长那也挺厉害的了
1: 那相当厉害了、
0: 啊、对啊、嗯、财力啊也是有声望的
1: 对、
0: 嗯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点疑问呢、嗯、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建、
0: 哦、
1: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如果说真提满族博物馆的话它得像是那种很大规模的、
0: 哦、
1: 然后对不对、
0: 哦、对
1: 或者是说得搞一个很现代化它放到了一个这种地方
0: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我没有了解到的
0: 对它首先得让你知道当时的民居院落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对
0: 你首先一点咱东北人说这个房子必须你看到南方你不一样、
1: 嗯、
0: 北方大家说买楼的时候还说哎你这楼是不是坐北朝南呢
1: 嗯
0: 啊都有讲究是不是
1: 因为它光照不一样、
0: 哦、对东卧室什么西卧室的啊、
1: 嗯，
0: 这个建筑吧，因为是坐北朝南嘛，原来是这个二进路、
1: 嗯，
0: 然后南北中轴线。你看，一说到又是中轴线，
1: 嗯，
0: 什么正房、厢房、
1: 嗯、
0: 啊，反正建筑面积也得800多平吧，
1: 嗯嗯，所以说你看
0: 不大、嗯，
1: 对，现在咱看不大，但是跟当年的那些村子、这些小木房来比的话，那这已经是相当挂在子了，对吧？
0: 嗯、
1: 啊。
0: 然后呢但是呢人家也说了他和那个你看一听是四合院
1: 嗯
0: 就是他和北京的四合院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室内的这个炕灶布局那肯定啊咱北方的炕和灶到的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门窗的花纹、
1: 嗯、
0: 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是他是把满族和汉族的这种建筑风格
1: 融合
0: 在
1: 一
0: 起
1: 了
0: 一
1: 起是的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们刚才讲了他也是一个文保嘛文保建筑嘛、
0: 嗯、
1: 对吧99年的时候呢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07年的时候呢、
0: 嗯、
1: 动工修缮
0: 嗯
1: 09年的话呢正式对外开放了目前为止的话呢像我们刚才所说除了日常的闭馆之外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满族博物馆的原貌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咱说为啥选这块就有讲究了吧、
1: 嗯、
0: 你不光是一座建筑本身呢然后你想想那个时候从是一个从个人记忆到一个城市的遗产、
1: 嗯、
0: 你是可以触摸到的一个实体吗
1: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去那个河源
0: 啊、
1: 就是
0: 哦、对
1: 对它不就是个人遗产、
0: 嗯、
1: 传了好几代之后然后贡献出来
0: 嗯你看那种江南老园的我跟你说你不了解真容易走丢啊
1: 嗯
0: 亭台楼阁的然后从哪儿能过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太讲究了
1: 是的、嗯、啊所以说呢这也是奠定了能够让吉林市的百年历史
0: 嗯
1: 有了一个可以触摸的一个实体确实

0: 不容易，
1: 嗯，
0: 战火纷飞，然后包括城市的变迁，
1: 嗯，
0: 岁月的这个风蚀，
1: 嗯，
0: 能够保留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你看这是博物馆的一个外观啊，
0: 嗯，
1: 它陈列了很多，然后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1: 说到历史的话呢，就是展览里头涵盖了从这个他们龙兴之地的一个历史演变，
0: 嗯，
1: 就是了解到就是清朝皇室的时候设立的那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
0: 嗯，
1: 这个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多说点什么，
1: 嗯，
0: 就是其实满族历史，满族博物馆的话呢，
1: 嗯，
0: 如果大家伙想在这儿看的话呢，其实并不算太全。
1: 对，
0: 因为你包括满族，咱们说到满族这块的话，
1: 嗯，
0: 首先就是咱们讲那个八旗，
1: 嗯，
0: 八旗系列哪个八旗？对吧，
1: 嗯，
0: 正黄旗，
1: 嗯，
0: 镶黄旗，
1: 嗯，
0: 然后包括什么
1: 正蓝正红正白，
0: 对，然后还有一半一半的那种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们所这个吃穿用，
1: 嗯，
0: 包括他刚才所讲的民居，
1: 嗯，
0: 包括他们的一些民俗，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满族八大怪，
1: 对，
0: 对吧，这些它都是可以去延伸的一些点，
1: 嗯，
0: 那在哪可以再去正宗去看一看呢，
1: 嗯，
0: 就是一通。
1: 哦，
0: 一通的那个，
1: 哦，
0: 我觉得它要比这个要更详细很多很多，
1: 而且还可以去哪儿？最主要你还可以跨省去到沈阳，
0: 哎，对，
1: 故宫，
0: 对对对，
1: 博物馆哈，
0: 对对对，
1: 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就特别有趣儿了，
0: 嗯，
1: 这个地方呢，你就想想咱东北的物产有多丰富了，
0: 嗯，
1: 之前什么你看咱还说过什么为啥闯关东，
0: 嗯，
1: 因为关东的土地多，
0: 嗯，
1: 你只要种了，你只要付出劳动了，那就会有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呢，就是清朝皇室的东北采购部，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吧，都是内务府，清朝大戏出来了，
0: 对，
1: 得跟内务府打好关系啊。
0: 当然，你想啊，你看咱们虽然说离北京当时有点距离的话，
1: 嗯，
0: 为什么东北采购部？因为咱们东北物产资源丰富啊。
1: 嗯，
0: 对吧，
1: 棒打狍子瓢舀鱼，
0: 那可真是啊，你看为什么后来说这个咱就说的那个溥仪那段历史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把咱这变成新京啊，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关键是咱说了皇家采购机构哈，在吉林市就是龙潭区，
0: 嗯，
1: 乌拉街满族镇，
0: 嗯，
1: 之前为啥叫打牲啊，
0: 嗯，
1: 牲口的牲，打牲是因为渔猎采捕，
0: 嗯，
1: 你看之前咱们在讲那个就是松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四时纳波嘛，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春纳波夏纳还有秋冬的哈，
0: 嗯，
1: 然后乌拉呢是满语意为江，
0: 嗯，
1: 那有松花江嘛，合起来就是渔猎之江，
0: 嗯，
1: 就是它和这个江南的什么苏州杭州啊织造，就是当时的那个织造，就是杭州的什么，就是苏州的什么苏绣啊，
0: 哎，
1: 哎，素有南有江宁织造，
0: 嗯，
1: 北有打生乌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南北的这个地位啊，
0: 就是你有你的小而美，
1: 嗯，对，
0: 啊，我有的大而全，
1: 啊，比较粗犷，
0: 对对对对，啊，
1: 后来这个说到这儿的话，可以
0: 各司其职嘛，
1: 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海西女真乌拉部，
0: 嗯，
1: 打生乌拉的前身呢是明代海西女真的四大部之一的乌拉部，
0: 嗯，
1: 然后都城呢就在今天的那个乌拉街，
0: 嗯，
1: 现在乌拉街也就是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0: 嗯，
1: 努尔哈赤呢灭乌拉部之后呢封原部主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设的看守就地渔猎事务，给你安排个活，
0: 嗯，
1: 然后后来呢皇太极的时候呢视察这个乌拉后认为此地呢是发祥，就是发祥之地，
0: 嗯，
1: 然后下令设置安官，就形成了衙门的一个雏形，
0: 嗯，
1: 最早就开始在这儿设立了。
0: 哎呀，我就想要感慨一下啊，
1: 嗯，
0: 你说这个咱们说这个松花江也好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咱们说长安湖也好，
1: 嗯，
0: 乌拉嘛，然后你像以前的牛羊，
1: 嗯，
0: 遍地跑，
1: 嗯，
0: 那牛和羊的这个咱们所谓叫做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价值也很高，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但是你看专门古人就喜欢什么呢，
1: 哦，
0: 喜欢鱼，
1: 哎，
0: 就喜欢捕鱼，
1: 嗯，
0: 对吧，这个
1: 鱼首先有价值，对吧，
0: 而且它还鲜，
1: 对呀，
0: 它有营养，
1: 对，
0: 所以现在又说这说回来了，说咱们现在养生这一块啊，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人推崇白肉呢，
1: 嗯，
0: 老祖宗就喜欢吃白肉啊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你看，
1: 而且鱼也算啥，没腿的，
0: 哎，
1: 对吧，你四条腿不如三条腿的，三条腿不如两条腿，两条腿不如一条腿的，为啥菌类那么出名啊，
0: 啊，
1: 五腿吗，
0: 一条腿
1: 啊，对啊，
0: 一条腿菌类，是是是对
1: 啊，一条腿的没有没腿的吗，
0: 嗯，
1: 啊，没腿的鱼
0: 是，
1: 当时他设立这个打生乌拉衙门的时候吧，我觉得他从官阶上就是你得设品嘛，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有六品四品，然后到康熙的时候就变成正三品，
0: 嗯，
1: 你像六品，从六品到三品，三品大员那就不一样了，
0: 那当然
1: 啊，然后你想想大概经历四十多年，那你想清廷对这个内务府啊，这个打生乌拉衙门得多重视啊，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说到这儿啊，咱们先这个继续往下说吧，我觉得
1: 休息一会儿吧，
0: 休息一
1: 会儿啊，待会儿可以去，我觉得可以去搜寻一下，
0: 嗯、
1: 对吧？
0: 打生乌拉牙们，
1: 对，申购的时候打生乌拉牙们，看这个里边到底还有收藏哪些宝物。
0: 对，回来的时候咱再告诉你啊，打生乌拉牙们都进贡啥东西？
1: 是的，
0: 嗯。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声好，我大文。
0: 好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打声乌拉牙们哈、
1: 哎、
0: 为啥以前老说这个得贿赂一下内务府、
1: 嗯、
0: 真有好东西啊。
1: 嗯
0: 哦，咱就说官职咱先不说啊、
1: 嗯、
0: 你说进贡你都得进贡啥玩意儿、
1: 嗯、
0: 清朝皇帝的东北，来看一下购物清单。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首先啊，因为咱们说嘛，这个东北地区物产丰富，
0: 对，
1: 物产丰富呢，咱们就说这个据记载啊，高峰时期这个贡品的种类达到了3000多种，所以说你可以
0: 种类啊，
1: 对。

0: 是种类啊，种类就3000多种。你就现在咱就说什么，细数一些，咱都数不到3000多种，
1: 嗯，
0: 对不对？咱说这个特产一系列的话，
1: 嗯，
0: 当时有3000多种，所以
1: 那一类里头你不还得有点吗？
0: 对，所以多多恐怖啊！
1: 哦，然后咱说一下珠宝类的啊，
0: 嗯，
1: 这是最核心的贡品嘛，
0: 嗯，
1: 东珠，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珠啊，这个也是打生乌拉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贡品了，
0: 嗯，
1: 朝廷珍宝，我这是赏给熹贵妃，
0: 对，因为
1: 东珠一对儿。
0: 咱们之前不讲过嘛，就是说，那个文官，
1: 嗯，
0: 包括你看他们那个马那个褂上面，
1: 嗯，对，
0: 是它是
1: 前面那个补子
0: 绣的，对，那个补子，
1: 嗯，
0: 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鹭丝，
1: 嗯，
0: 鹭丝鸟，
1: 文官是鸟，
0: 对，文官是鸟，
1: 武官是兽，
0: 是兽嘛，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他戴的那个珠子是有讲究的，
1: 嗯，对，
0: 你什么官配什么珠，然后他的，
1: 嗯，
0: 他那个挂的那个珠是有讲究的，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头顶那个帽子
1: 顶
0: 珠，
1: 哦，顶冠的那个，
0: 对，他也是有讲究的，
1: 哦，对，你看说到这儿的话，人说了东珠啊，
0: 嗯，
1: 产自松花江流域的淡水蚌，
0: 嗯，
1: 然后颗粒圆润，
0: 嗯，
1: 光泽银白，是清代皇室冠冕啊朝珠，
0: 嗯，
1: 服饰上的顶级装饰，
0: 嗯，
1: 年供东珠672颗，
0: 嗯，
1: 而且呢不必经过2道手续，就直接给皇上和太后了，
0: 嗯，
1: 然后皇上和太后啊看谁顺眼了赏你一颗，
0: 嗯，
1: 你全年进贡才600多颗珠子，
0: 嗯，
1: 咱你说一个串儿的108颗，
0: 嗯，
1: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那时候总管要，啊，去亲自率队进京献东珠，
0: 嗯
1: 啊，然后这是珠类的啊，你的东珠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嗯，
1: 然后再就鲟黄鱼，
0: 嗯，
1: 哦，鲟黄鱼，其实你看咱之前说春纳波的时候，就是捕捞鲟黄鱼嘛，
0: 嗯，
1: 它是松花江的特产，
0: 嗯，
1: 体型巨大，当然是皇家宴席上的珍馐美味了。
0: 嗯，这是鱼，你看鱼分很多种啊，鲟，
1: 哦，
0: 黄鱼肯定是
1: 最厉害的
0: 天花板级别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是细鳞鱼，
1: 哦，
0: 啊，
1: 哲罗鱼，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
1: 大马哈，
0: 啊，
1: 嗯，
0: 大马哈那就有点一般了，
1: 哦，
0: 啊，
1: 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72杂鱼了，
0: 啊，这都是咱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了，
1: 对，
0: 啊，
1: 然后接下来山珍了，
0: 那一个
1: 其实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介绍一下咱东北特产都有啥了，
0: 对，啊，
1: 山珍类的人参，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又延伸到另外一个博物馆了，
1: 对，
0: 啊，关
1: 参
0: 菊，
1: 嗯，
0: 因为这个参和珠。
1: 嗯，
0: 珠是属于直接就是咱们刚才
1: 海里的，
0: 对吧？
1: 哎，不，河里的，
0: 河里的嘛，蚌，
1: 嗯，
0: 类嘛，
1: 嗯，
0: 它不是说直接就不过手嘛，直接就去了嘛。
1: 嗯，
0: 这个参也行，它参得去过个手，它得登记。
1: 对，而且还得挖。
0: 对
1: 啊，嗯，老把头进山得挖。
0: 他而且那个时候是有那个采参队的，就是你不是谁都能挖的。
1: 对你得有官号。
0: 对，
1: 嗯，
0: 你一年挖多少颗参？
1: 嗯，
0: 这个参在哪儿，
1: 嗯，
0: 具体的位置，然后包像它有它批号似的，
1: 嗯，对
0: 吧，这是几号参，
1: 嗯，
0: 几号参，
1: 嗯，
0: 这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参也是顶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人参呢是皇室滋补的圣品啊，
0: 嗯，
1: 来颗人参吊个气什么的啊，
0: 哎呀，
1: 然后
0: 说到这儿的话
1: 啊，
0: 咱有机会 啊大伙儿可以看一看当年皇室的生活，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参就很重要了。
1: 对，嗯，啊，这个参呢，后续呢也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分很多种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有什么松子儿，
0: 哎，
1: 东北大松子儿，
0: 嗯，
1: 这个年供松塔，其实你知道吗？咱看说那个松子儿，你上市场上买一颗颗的，很硕大，
0: 嗯，
1: 很好吃，
0: 嗯，
1: 但你知道去打这个松塔是很难很难的，
0: 它得爬上去。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蘑菇啦、木耳啦、猴头菇啦、
0: 嗯、
1: 松茸啦、
0: 嗯，
1: 这些就不算啥了。
0: 嗯，
1: 啊，什么核桃。啦，百合啦，那个你知道还有蜂蜜，
0: 嗯，
1: 蜂蜜那就是上供的那就多了，
0: 嗯
1: 啊，各种各样的什么白蜜，
0: 嗯
1: 啊，还有那个什么蜂王浆，
0: 嗯
1: 啊，还有什么蜜品就蜂巢嘛，
0: 嗯，
1: 哎呦真讲究，
0: 所以你看以前人这个吃的东西 啊，
1: 哎呦，
0: 你说都已经这么好了，还得过好一遍嘴还咽一咽呢，哎呀，
1: 可不咋的，是不是？
0: 哎呀。唏嘘啊啊
1: 啊，然后这些都不算啥了，
0: 嗯，
1: 那肯定还有那个大家看那个清廷剧的时候，冬天的时候，
0: 锦、
1: 嗯、
0: 帽貂裘
1: 啊，这个脖子上都围的是什么呀？是不是？
0: 嗯、
1: 啊，什么狐狸的、紫貂的了？当然现在都保护动物了啊。
0: 嗯，
1: 鹿茸，
0: 嗯
1: 啊，梅花鹿的鹿茸，
0: 嗯
1: 啊，海东青。
0: 哎呀，哎，你就想哈、
1: 啊，
0: 咱等会儿说海东青，你就说到这个皮毛和动物类的时候，你就想到什么？就那个，就是那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对吧？
1: 千金马，
0: 对啊，锦帽貂裘，千骑卷明冈、你说人家打猎都得穿这么好，
1: 哎。你看啊，
0: 哎呀，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梅花鹿啊，现在双阳就是咱梅花鹿之乡嘛、
0: 嗯，
1: 也是咱东北的特产。
0: 嗯，
1: 然后双阳就有梅花鹿大集。
0: 嗯，
1: 海东青、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满族人心目中的万鹰之神，顶级猎鹰、
0: 嗯、
1: 就是鳌鹰嘛、
0: 嗯、
1: 啊，你得把它驯服嘛，
0: 对对 对, 对、
1: 说那个海东青就是都有什么类别，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咱们这个东北亚博览会的时候吧、
0: 嗯、
1: 还真就有这一个展出、
0: 嗯、
1: 民俗的展出、
0: 嗯、
1: 啊，现在也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松原嘛，
1: 哦，
0: 也能看得到啊，包括当时我去雾凇岛的时候、
1: 嗯、
0: 也有那个就是驯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人，那个就是后人吧、
1: 哦、
0: 算是啊、
1: 哦、对，
0: 也是非遗传承人，
1: 对
0: 对对啊、
1: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药材类，你像熊胆呐、啊、虎骨、
0: 嗯、
1: 这现在不能提了啊、
0: 嗯、当年、
1: 那个、对、
0: 啊、当
1: 时肯定是要进贡的，什么人参啊、五味子啊、什么黄芩、
0: 嗯、
1: 柴胡，这都是东北药类嘛、
0: 嗯、
1: 那大米就更多了，
0: 是啊、
1: 就是个什么白小米、大黄米的、小黄米、绿豆的哈、
0: 嗯，
1: 这都咱这儿的特产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像这个年起香，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这个凋零，
1: 嗯
0: 啊，包括像剑等等一些，
1: 嗯，
0: 反正你这么一看的话，
1: 你能想
0: 到
1: 的种类，
0: 哎、
1: 嗯，
0: 也包含了很细呀、啊。
1: 对，它分，但是你看说了分的那么细，打声乌拉总管衙门最大特点是啥？人独立，
0: 嗯、对，
1: 直属内务府，
0: 嗯，
1: 你不受地方管辖，
0: 嗯、
1: 直供的。
0: 因为他的、
1: 嗯、
0: 他的东好东西太
1: 多，好东西太
0: 多
1: 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一旦说谁呀、啊、像有那个谁啊、
1: 嗯、
0: 那个什么刘、
1: 嗯、
0: 刘刚，就那个铁齿鲨纪晓岚，这要是被纪晓岚盯上了，
1: 我的天哪，
0: 纪晓岚那还能盖一大宅子、真的啊，
1: 不是那谁盖一大宅子，
0: 那谁、啊、
1: 那个叫来还是比较清廉的官、
0: 啊、不那个谁，就那个
1: 和珅
0: 啊，对，和珅，对对对对对对，整岔劈了啊、对，和珅在盖大，
1: 那翻家底儿的能翻出多少、啊、
0: 哎呦，当时咱就打一个岔、当时看那个有导游介绍那个上北京的时候，看那个和珅的宅子的时候、他每一个过牙石头都有讲究，我的天哪，
1: 对啊，都是很厉害的
0: 啊，
1: 所以说呢，咱就是你看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
0: 嗯、
1: 其实要说他的这个开放时间还是记住啊，就是周一闭馆，
0: 嗯，
1: 刚才呢咱说到了那个就是官绅局，
0: 嗯，
1: 咱也给大家介绍了，
0: 嗯，
1: 说到这个吉林的官绅局也是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完全是对外开放了嘛，
0: 嗯，
1: 这个官绅局呢它是在那个松江中路上，嗯，很有意思的，
0: 对，它其实离那个教堂不远，
1: 对对，它俩挨着，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往那儿去的话有一个叫什么博物馆，我真忘了，在这边
1: 张连山的官邸，
0: 不有个什么城市什么展览，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是那种这个复原类似那种造型呢、
1: 嗯、
0: 啊，都在那儿，反正大伙一看就能看到，
1: 对，松江中路上晚上就是好的时候呢它会有夜市，
0: 对
1: 沿着江边你可以看一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官绅局呢你看、它整个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展馆复原的嘛，
0: 嗯，
1: 然后二楼就完整的复原了当年那个发放身票，
0: 嗯
1: 啊、定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地下一层是产品的一个展区，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他我去参观的时候，
0: 嗯，
1: 他还有那个就是人参苗种在里头，他、
0: 嗯、
1: 让你知道，
0: 对，
1: 嗯，
0: 他还有那种就是研学的，
1: 嗯，
0: 他小孩能那什么能挖的，
1: 对，
0: 25年
1: 的时候你看1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了，
0: 对，
1: 哦、然后就是赶上节假日的时候啊。
0: 嗯，
1: 它是一般晚上会延续到9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0: 官绅局，我说我的感受吧，
1: 嗯、
0: 因为我上次我去了，首先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它会有路线，就是你不能瞎走，
1: 嗯、对，
0: 它得告诉你怎么走。
1: 嗯，
0: 官绅局说实在它不大，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想去官绅局，想去了解到整个人参的这个，它能让你迅速去了解到整个脉络，
1: 嗯，
0: 但是那些细节展示，包括像我朋友所讲一样，你要真正想看那个参的那些展览的话，
1: 嗯，
0: 还是得去那个
1: 长白山
0: 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就是人参博物
1: 馆，
0: 对，
1: 嗯，
0: 你上那儿去看的话，你发现很多大参，
1: 嗯，
0: 但是你去到这儿的话，就像我所讲一样，你能了解到当时，就像我说什么采参呐、标记号啊、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能把历史了解明白。第二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很多抬参的工具，
1: 嗯，
0: 这个比较神奇。
1: 对，
0: 另外就是为什么系红绳，
1: 嗯，
0: 还有一些讲究，他会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文创产品，一些人参的衍生品，
1: 对，
0: 人参皂、人参面膜啊、
1: 嗯、
0: 人参茶饮等等一系列的话。但是啊，我还建议一下，尤其小朋友们还是尽量不要喝关于人参的。对、
1: 嗯，
0: 虽然说它是一些衍生品，但是它的主原料还是参。
1: 对、嗯，
0: 包括像什么那个什么红什么。 西洋参呐、
1: 啊，
0: 对吧？包括什么红参呐、啊，
1: 嗯，
0: 它虽然说这个
1: 火性降下来了，
0: 对，
1: 它是经过蒸制之后的，
0: 对，但是还是不建议太小的小朋友们
1: 去吃、
0: 去吃、去喝，对，
1: 对
0: 吧？
1: 我当时还在楼下买了一杯那个水，人参水，
0: 对，然后
1: 喝一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嗯？另外就是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呢，人参是一种。就是好像像是一种噱头，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一种产物。
1: 嗯，
0: 大家伙儿对人参的没有一种概念。
1: 嗯，
0: 其实人参喝到嘴里边呢，它并不好喝。
1: 就是它，你要说它炖汤啊，它滋补啊，

0: 可以，
1: 对，
0: 但那个味道还是你毕竟是土里挖出来的嘛，
1: 对，
0: 那个味道还是有土腥味儿。
1: 对，很多人说土腥味儿，但是对于我而言就是什么，它就有一种辛辣味儿。
0: 哦，对，
1: 每人的味觉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待会儿如果是真的想喝的话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在那关圣局的一楼、
0: 嗯、
1: 还有很多额外的，比如什么深配玫瑰啊，
0: 哦、对，
1: 啊、深配蜜枣啊、
0: 搭配一下，
1: 搭配一下、
0: 嗯、
1: 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嗯，
0: 所以到这个关申局啊，它是在清乾隆十年的时候，是清代专管人身事务的行政机构嘛。
1: 嗯，
0: 其实它是设有吉林、盛京，也就是沈阳嘛，
1: 嗯、
0: 还有宁古塔、
1: 嗯、
0: 三处这个关申局、
1: 嗯。
0: 但咱吉林这个关申局呢，是范围最广，
1: 嗯、
0: 衙署监数最多、
1: 嗯，
0: 然后人身产量最高。
1: 那肯定，咱这大呀。嗯、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它整个那个布局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它一层呢是紫气东来，
1: 嗯，
0: 就是吉林人身地位的一个确立嘛，
1: 嗯，
0: 然后二层的话大概有500多平、
1: 嗯，
0: 什么发放身票啊、
1: 嗯、
0: 定价呀、啊、账房，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是很好看的，
1: 还
0: 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其实我说实在话啊，就是关申局给我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嗯，
1: 两个亮点吧、
0: 嗯，
1: 一个就是像我刚刚所讲一样，它的整个的这个构造，
0: 嗯，
1: 能让我去了解一下人身的文化，
0: 嗯，
1: 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整个那个外立面那个楼，
0: 嗯。
1: 那个楼是比较好看的、
0: 哦、对
1: 对,
0: 对，
1: 你至于说它整体的这个构造，其实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再完善一下、
0: 嗯、
1: 它整体这个构造像一层二层负一层，嗯，有点太着急了，我这么觉得的啊。
0: 但至少它开放出来了，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了、
1: 嗯、
0: 但你要说真正说了解这个挖人参的、
1: 嗯、
0: 你真正说我到山里去体验一下、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长白山去，
1: 对对，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长白山真正进到树林子里啊、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没有野山参、
1: 嗯、因为现在不，他是这样、
0: 嗯
1: 我上次去长白山的时候，尤其去二道白河，他周边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你往那个长白山去的话、
0: 嗯、
1: 他周边有很多基地，
0: 好多种的，
1: 对，种的有基地、
0: 嗯、
1: 然后他就专门进研学的。
0: 嗯, 嗯，咱说那个进树林子里啊，讲就是老师说那叫趴货嘛、
1: 嗯、
0: 就是移栽在那个树林子里头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去找进山的时候呢、
1: 嗯、
0: 也先给你个小仪式、
1: 嗯、
0: 给你发一个那个打草惊蛇棍、
1: 嗯
0: 啊、然后穿戴好了进山里头去挖人参、
1: 嗯、
0: 挖人参可不那么容易啊、
1: 嗯、
0: 你像那个人参须子多细啊，
1: 哎呀，
0: 一点一点的抠扯出来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为止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参也不是说，当然啊，这只是一部分、
0: 嗯嗯、
1: 野参的话技能还比较随便吧，为什么？因为参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太高了、
0: 嗯、
1: 尤其是你这个参种一次的话那地就废了，
0: 嗯，
1: 它得需要很多次的这种、
0: 哦、
1: 养护啊，或者庇护、
0: 哦、
1: 包括你像很多人，你像有一些老把头、
0: 嗯、
1: 现在还有老把头，
0: 对，
1: 他得先看几皮叶、
0: 嗯、对，
1: 他挖到太小，他会把那参的籽儿再种回去、
0: 嗯，它不会动。
1: 对，
0: 转子，你看，咱说最后一点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参。
1: 嗯，
0: 那你要真进树林子里看着，一年生，就是它也会给你介绍。你看那个参叶子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一下就能看出来，三片小叶叫三花子，
1: 嗯，
0: 两年生的时候五片小叶，就像人手一样了，叫马掌子。
1: 嗯，
0: 然后你去找那个东北老故事里头就都会有。
1: 嗯，
0: 然后三年生就两个叉了，叫二甲子，这就比较值钱了。
1: 嗯，
0: 然后再四年生就灯台子，
1: 嗯，
0: 然后四品叶。五品叶，那六品叶就更罕见了，那就大参了。
1: 对、
0: 哦，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小参不能挖，
0: 嗯、
1: 老参也不能挖。
0: 还有是人参娃娃，为啥拴红线儿？真是怕跑了呀，
1: 嗯，怕人给带走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人参从古至今的这种药用价值也好啊、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作为物品的流通价值也好啊，
0: 嗯、
1: 它还是很强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咱今天讲了吉林市的这几个博物馆，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嗯，
0: 吉林市博物馆，
1: 嗯、
0: 陨石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这个满族博物馆。对，京剧出科，然后再加上这个关申局，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没介绍的，
1: 嗯，
0: 吉林机器制造局啥的，
1: 嗯，
0: 这个明天继续给大家来分享
1: 一
0: 下吧，
1: 嗯
0: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而且显得目光迟钝很。
1: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3: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2: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2: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3: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伙啊相会在电波当中。
4: 王老师，您一说到治病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很多患者呢就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一颗只要2块钱，你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再贵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呢落得病没治好，钱也白花了。
2: 是啊，娜娜，你说的可太对了，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拿钱治病啊？不怕花冤枉钱呢？谁不怕白花钱呢？

是不是？这叫什么？人之常情。那么什么叫白花钱，什么叫花冤枉钱？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那就是白花钱，就是花冤枉钱。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理儿啊，就算说一个药它再贵，一种治疗方法花钱再多，但是呢说能用上，那能治病能救命，那你说这个钱能说白花吗？不白花呀，这种钱你肯定花，你愿意往外拿。你比如啊，这个之前我提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它是治什么这个恶性肿瘤的啊，多少钱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啊，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个药它贵不贵啊？它贵，可是它能真救命，对不对？那钱在命面前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叫不白花。回头呢，咱们再看这个肽类药物啊，你随便拿出哪一个，那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蛋白肽，一克就要啊2916元，那就是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啊氟肽 A 啊，那么一支就要1300。那么咱们说这些药啊，如果说按疗程用的话，那么你想一想，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就是天价了，是吧？那个全世界啊，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不都是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别的不说呀，光我知道的，就咱们中国有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肽类药物。你就想，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不是图他们能够治病吗？真治病啊。为什么啊？因为肽类药物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你这个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于心梗心衰，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啊，如果说你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大脑功能受到了严重影响了，说你这个人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那在这个时候你用上肽类药物，它呀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到时候啊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你是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比谁都快啊，就像呢给你换了一个大脑一样啊。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好，再比如说有的人胃肠不好啊，有的人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呢咳痰喘的，咱们说一口一口吐黄痰，就这样的还有很多人啊。咱们说这个特别一到冬天，浑身上下骨头疼痛啊，气管肺啊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呼呼的响啊。咱们说就是这些慢性病得了之后，你说是什么呀？死死不了，活活遭罪呀，整天折磨你，你说你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活性多肽，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病，让你心肝脾肺肾啊，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啊啊！你说这样的治疗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是值的啊？花的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

0: 实际上讲了这么多呀，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真不是怕花钱，怕的是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之后，没有任何的治疗效果呀，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接受不了啊。那咱们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力推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一克只要2块钱，大家能轻轻松松地用上，而且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咱们说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这2块钱能干什么？坐地铁远点都不够，去医院就这点钱都不够挂号的，你更别说挂那个什么专家号了，根本都不可能。但是现在呢，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乾隆长寿膏，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的肽类药物的精华，2块钱你补进去的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它能从细胞层面上让你好好治一治身上这些慢性病，体验一下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说这样快速的治病效果啊，这才是什么呀？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呢。
1: 是的，王老师，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于那些老慢病患者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说实话，王老师，不知道您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我身边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呢，走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都花光了，最后非但没治好病，反而是病上加病，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呀。
0: 对呀，娜娜呀，我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说一说啊，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一位老大姐，姓陈，叫陈素芬。说来这个老陈大姐啊，一辈子不容易。她本身呢是一名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这个陈大姐带着这个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们想，她大儿子才15岁，小闺女才1岁。啊，你说能把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得多难呢？最苦的时候啊，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不舍得吃，拿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饿就饿一天，这个当时就这么困难，日子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等把这个孩子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可是这个老陈大姐的身体就跟那个老机器一样，这儿也不好使，那儿也不好使，浑身是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啊，这个老陈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她着急上火了，结果怎么小中风了。就是说第一次发病啊还不算太严重，再加上送医非常及时啊，没落下什么后遗症。这个老陈大姐啊，她原来是护士。啊，他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说吗？说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瘫了残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呢，他就自己寻思啊，他想找点啊这个药，好好治一治这个病。结果怎么着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啊，就他最后呢，哎，让人给诓了，就是给骗了，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原来这个老陈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来块，加上跟小儿子一起啊，这个生活，这小儿子啊，几年前下岗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个儿媳妇一直就没有工作。咱们大家想一想，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啊，这下好，全用来买药了。老陈大姐的出

0: 屋中啊是什么呢？是非常好的，就说别二次中风再犯了啊，别有第二次，别瘫痪了，别给自己的孩子啊，给儿子添负担。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以后啊，不但没有看到一点点的效果，反而他这血压倒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停用啊，想把剩下那个保健品呢退回去。结果啊，再去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影都没了，一万来块钱呢就这么打了水漂啊。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啊，雪上加霜啊。这个老陈大姐啊一股火上来就脑溢血了，这在医院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呢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啊偏瘫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老陈大姐那是多么要强的人呢，现在躺在床上啊不住的流口水，那个大小便呢是经常控制不住啊，弄不好啊哎呦就整到床上了，而且身上屋子里都是一股啊骚臭的味道。大家伙都懂这个道理，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啊能走能动得好，对不对？尤其有时候你说你拉在床上了啊，哎呀这个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啊她花钱的事啊不乐意，你说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了，心里明白呀，难受不，憋屈不，眼泪不知道啊流了多少回。小闺女啊心疼自己的母亲，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她想啊，她说怎么能把这个母亲这个病给治好呢？哎，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她听了我的讲座，她是学医的啊，她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是以前临床都是单一的肽。各位一定要听好，在咱们乾隆长寿膏之前，就以前啊都是单一的肽，价格又特别昂贵，而现在呢咱们是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了啊。他听到之后啊让他眼前一亮，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两块钱，一克两块钱，那么得到的却是100多种啊活性多肽。抱着这一线希望找到了我，我一看呢，我二话没说，我当即啊就给他母亲展开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了乾隆长寿膏，15天她的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呢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用药啊2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人呢也精神了，哎，不流口水了，大小便都能啊，哎，感知到了，再也没有啊拉在床上过，啊，你说这该有多好啊啊！用药100天，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能够自己大小便了。之前胃啊不好，年轻时候啊坐下的病，现在呢胃也好了。以前呢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痛。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想啊继续用药啊。她说得好，她说以前呢10000多块钱呢都白花了，打了水漂了，想想都心疼。现在呢生物新药一克只要2块钱就能啊治好我一身的病，我干啥不用啊，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呀必须要坚持用，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你看看，这就是啊老陈大姐的心声。
1: 是啊，王老师，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其实我真的很感慨啊，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那走弯路呢还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乾隆长寿膏，一克只要2块钱，既省钱又治病，解决了咱们现在慢性病患者的一个治疗难题啊，你说是吧？
0: 是的，娜娜，你说的没错，这就是我的初心啊，我就是啊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

0: 药性的药品。乾隆长寿膏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就在前不久啊，相关部门呢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啊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呢，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那都是浮云，都是过眼的烟云啊！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那就是啊我们这些患者。我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这个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啊切实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呼吸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咱们呢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两块钱咱们都不白花，咱们呢花的物超所值，是吧？可是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的，可以肯定的讲它呀维持不了多久，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大意，抓紧时间和场外沟通，落实好啊用药的名额。好，看一看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再示意我啊，很多朋友啊把电话都打进来了。那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王老师吗？
0: 我就是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那个，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老朋友。
0: 哦，你是老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啊？
4: 我是吧，申请了这次一克两块钱的推广价，现在吧，我都用了29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哦。
4: 啊。这不是吗，听说这个推广价随时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吧，我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好的，我刚才啊这个刚刚说完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有时限的，记住了，维持不了多久，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也提示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 你这样把你

0: 的情况啊，说一说，给我做个介绍。
1: 好，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的关节吧都串着疼，这个腿呀、也疼，尤其这个膝盖，这个膝盖吧每一动一打弯它就跟那个刀割似的那么疼啊。
0: 哦，是这样。
1: 那个手的关节吧还有红又肿的，这两条腿吧你说也不敢打弯啊。
0: 哦，你这是有这个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才谈到啊，你这浑身关节窜着疼，这什么病啊？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症状叫游走性的疼痛啊，就你这种情况挺严重的，腿都不敢打弯啊。还有什么毛病您说说。
1: 哎呀，我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完气儿吧还不够用。你说我上医院吧去检查去了，医院一查呢，他说是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就是啊，得了风心病。
1: 对，没错，老师。
0: 您看啊，您刚才啊跟我做介绍啊，您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呢就是由于啊风湿所带来的。那么风湿性心脏病呢，你现在上不来气儿，是不是憋气憋喘呢？
1: 对，就憋的慌。所以说吧哈，我吧基本上吧哈都不咋下楼了，你干不了活，你动弹动弹吧气儿就不够用。另外吧这饭吧吃的也不好，这吃完了吧这胃吧就胀得慌，这胃吧哈你说还跟着一下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吧吃完了它不往下走，就觉得吧哈这肚子里吧有气儿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第一啊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你有呢风湿性心脏病，第二啊你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你已经出现了心衰，你稍微一动啊你现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啊，你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我了解了啊，那你得病的情况我知道了，那么你在得病之后你是怎么治疗的，你给我介绍一下。
1: 我那个时候吧这不上医院去看吗，医院都看不好，看不好啊我找私人的呗，什么祖传的药膏啊，什么药酒啊，管风湿的我都用了。你说这用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吧这钱吧还都白花了，他也就是缓解缓解。这后来吧我儿子上网去查去了，他就说哈现在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肽类的药。
0: 没错啊。
1: 啊，而且吧哈这个乾隆长寿膏还是那个小分子剂型的。这不就是这短短的29天吗？哎呀王老师，可比吧我10多年呢治病的药啊效果都快还都好。
0: 比之前用的10几年的药啊这个效果都好，那你具体讲讲都有什么变化。
1: 你看我就用了10多天啊，我就感觉吧我的胃吧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吧就吃饭能下去了，就能吃下去了，这晚上呢也不怎么胀了。
0: 嗯，好，非常不错，有很好的变化了。
1: 是，等到20天我这手吧哈我这头发吧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20天你说就这么好，那29天的时候我心脏就不感觉那么闷了，压气的情况就减轻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这属于开窍了。你看你刚才跟我讲啊，你当时呢受那些痛苦，关节炎啊可以说如钢刀刮骨，是吧，心脏呢上不来气儿，憋闷啊，而且还有心衰啊。我呢非常理解你吃苦受罪啊，因为得病之后啊给你带来的痛苦。但是呢你也冷静地想一想，你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呢？我刚才讲了，病急乱投医，治病心切，祖传膏药泡的药酒啊，咱们乱求医，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你有责任，偏听偏信是不行的。自己啊也不多想一想，多查一查，多问一问。但是说实话，你儿子多好啊， 上网给你查。

0: 查一查，知道这肽类药物是什么，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最先进的药给你用上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肽类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它是讲科学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治疗大家疾病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经得起验证的。你就啊笨想，如果它不科学，经不住验证的话，能获得诺贝尔奖吗？那诺贝尔奖是什么呀？可以说是科学领域最高的奖项啊，那是科学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啊，这都不用我说呀，啊，全世界都认可呀。当然呢，还有很多啊新朋友对乾隆长寿膏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大家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很重要，乾隆长寿膏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能够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的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达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呢，咱们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啊，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真正落实的是什么？贯彻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您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所以说吧，我这用的吧，效果这么好。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好方法呢，让我嫂子吧早点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王老师。
0: 你嫂子怎么了？她得了什么病？
1: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她这血压吧可能控制不好，完了就这个脑出血了。
0: 哦，脑出血了。
1: 嗯，他的脑出血一得吧，那整个家庭就瘫了，他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啊，留下后遗症了，什么后遗症啊？
1: 那半拉身子啥的都不好使了。
0: 哦，还有什么情况呢？
1: 最主要是啥呢？他这个便秘吧，现在特别严重，他就害怕吧，二十再犯，这个是最重要的呀。
0: 嗯。这个情况啊您放心啊，你嫂子这个病啊，全身的疾病啊，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乾隆长寿膏来进行治疗。一定要记住，咱们通过补充活性肽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比方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当中所含有的脑蛋白肽，一定要记住，脑蛋白肽能干什么呀？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它是大脑的命令。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可以防止二犯。一病通百病通，道理很简单呐。咱们所有的这个病啊，记住都是细胞病，咱们补充了活性肽，就能够使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我们的病它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刚才呢我也讲了啊，这个一克两块钱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咱们说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大家抓住机会啊，你也一样好不好啊？
1: 好，我这次吧我给他买吧哈，我就赶紧吧给他身体上，大家身体都好了，那多高兴啊。
0: 是啊，大家身体都好了那该有多好啊，一个人好不叫好，大家好才叫真的好。
1: 对，王老师。
0: 哎，好好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嗯，咱们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两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是王老师好。
0: 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呀，王老师您好您好。啊，我是河南濮阳的，我叫李洪胜。
0: 好啊，李先生打来电话，你有什么问题？

0: 题啊？什么情况？
1: 是这么着，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个效果还真是太好了啊！这个我不是听说这个咱们现在的推广价，这个一克两块钱吗？这个我前天我就报了名了，我这是第二次购买啊，我现在也报上名了。可是到现在啊，这药没给我送过来啊，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就要结束，这还能不能按推广价的给我呀？
0: 哦，你不要有顾虑，这位朋友啊，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这个推广价格一克两块钱啊。你没有收到，我知道，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啊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人很多，我们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点送不过来。你这样，你稍微再等待一下好不好？稍微等一下，肯定错不了，肯定保证你是一克两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啊。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那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解。
1: 哦，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哈，我这个就是在5年前吧哈。得过一回脑梗，啊，住院以后啊，这个治疗一段时间，恢复的基本还正常，这可不是又在这个前年这个3月份时候，又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出第二次了，啊，这第二次啊，这个后来就是，回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这个行动啊就不太方便，不太利索了，啊，这个反正是这个说话吧。也不太好了，这不到医院一查呀，说是这个脑干这个血管有狭窄啊，还有这个脑血栓。
0: 哎呦，很严重啊。
1: 这不是这次出院以后啊，就说是这算是留下后遗症了。当时回来的时候啊，说话也不太利索啊，这个走路啊也不行，特别这个右半身子啊就僵硬啊，就是不太灵活。在基本上生活也不能自理，是这个这整天呀、啊，就是说躺在床上，啊，这个就上个厕所吧，都得靠老伴儿就扶着去。哎呀，这个老伴儿真是也操心了啊，就是一步都不敢离开我。啊，
0: 把老伴儿累够呛啊！你这病啊是拖累家人呐、啊，吃个东西都咽不下去，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吃个东西喝个水啊，稍微不注意点儿就呛着。这个老伴儿啊，看着我这事也难受，他也着急，啊，这老伴儿就说了，你看这个什么时候能好呀？啊，这以后好了，咱们出去转转，哎、啊，你看我就是说吧，也想着盼着有这一天啊。
0: 哎呀，是啊，就盼这一天呢，是吧？我能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啊。
1: 啊，你看这不是又就是个老来伴儿吗？现在你看是我这不是用了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啊。有70多天了，啊，这个现在是比过去强太多了，这个说话你看也比过去利索了，这身子也不那么太僵硬了，啊，我这个好这个情况，老伴儿都给我数了天出来啊，
0: 哎呦呦，你这说话可不是利索的一星半点啊，你要不跟我讲说你过去说话不行，脑中风，语言出现障碍，我都听不出来呀，咱们说话呀要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懂，第二个你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人的逻辑思维很清晰，你脑子没毛病啊。
1: 哎呀，可就是啊，那现在脑子可比过去清楚多了啊。这个老伴儿是谁呢，就说我呀，这不是这种情况挺好的，叫我自己跟王老师说说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话啊。
0: 嗯，是的，恢复的真的很不错。70多天是不是很好？
1: 是啊，因为我这情况得病以后啊，这不是也真受了不少罪，哎呀，这各种药啊都也没少吃啊，这个哎呀，这现在这不是多亏了这个王老师了，我也现在才这么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0: 啊，我跟你讲，遇到了我，用上了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说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位老哥哥，我说句心里话，这是我无比的光荣和骄傲， 这是我付出了无数的辛苦，勇攀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最多的一次啊，我45天还是46天呢，没有走出实验室的门啊。就因为做这个实验啊，咱们提取这个活性多肽，发生过好几次的事故。我这右手啊严重烧伤，到现在还有两个大疤痕呢。我付出很多，但是我成功了。我刚才不讲吗？我说这是我的光荣和骄傲啊，因为我能够通过乾隆长寿膏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您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
1: 哦，确实确实，您这真付出了不少，王老师啊。您这个这么多的付出也让我们这患者啊就得到了幸福，得到了这个重生。现在啊，这是我特别的这个高兴，就是这个不但是这个现在这个说话比过去好了，利索了，而且这个思维啊也比过去啊就是好了啊，这个我现在在走路方面啊也比过去强多了啊，这基本上就是行动了生活了都能自理了。
0: 能自理了该有多好啊，我替你高兴啊。
1: 这不是现在这个也能活动了，这个吃饭也能比过去多吃点了，这吃时候也不怎么呛了啊，这感觉到基本和正常人的都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啊就盼着这有了一天啊，这个腿上走路啊再有点劲儿，稳当一点，哎，就是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转一转啊。还有一个想法，想去见见王老师，当面谢谢您啊。
0: 嗯，这位朋友挺好的哈，无病一身轻啊。70天之前，咱们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咱们这个听话轻音啊，这位朋友啊，你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啊，脑干出问题了，不死的话，这个人呢，基本就没救了，知道吗？
1: 哎呀，对对
0: 吧，
1: 当时真还有这种后怕，就是哈、啊。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咱们啊，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那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说为什么这么重症的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你们乾隆长寿膏能给救过来，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呢，能够获得健康呢？咱说话得讲清楚。既然是生物新药，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呢，它里面所富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其中含有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肽。那这个 PQQ 生长肽呀，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告诉你，打个比方啊，广播讲座非常适合打比方啊，说这个 PQQ 生长肽啊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能够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加速分裂和再生，那么使这个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说是不是？你运动功能恢复了，你是不是咱们这个语言功能恢复了啊，咱们怎么好的一定要明白呀。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就是高科技带给大家的。
1: 哦，那就太好太好了。那太感谢老师，那我就等着啊。
0: 好，别客气，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嘞好嘞，那王老师再见，那谢谢王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电话。那么这位老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你说说情况我听听。嗯
3: 啊，我是淄博张店区的啊。 我这不是听我们单位同事他给我介绍的你这个科技新药吗？因为他自己用的特别好，他就告诉我了，说现在推广呢，一颗才2块钱。哎呦，别的咱不说啊，就冲着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
0: 这个很多朋友啊最近打来电话都说，哎呀，说你们这一颗才2块钱，说2块钱能干什么现在。但是呢，你们有这么好的推广工程，2块钱就能用上原价57美元的乾隆长寿膏。实质上啊，这2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并不是啊，我想表达说这2块钱有多便宜。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2块钱来之不易。乾隆长寿膏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技成果。啊，我对它这个疗效啊，哎，它具体的这个治病效果我真的我心知肚明。好归好，但是就是价格高，一般人呢用不上用不起，说白了你们用不起，是不是想用用不起，一克57美元能用得起吗？对不对？
3: 用不起。
0: 这些事儿啊咱不说了，你说说您的情况。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你看我吧，就是这个血压高，这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还有脑动脉硬化了。你说这一天到晚的这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吧这一头晕起来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它都是转圈儿，而且还有这个陈旧性心梗。
0: 哎呦，这是大事啊，这搞不好啊就没命了。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
0: 哦，下过支架。嗯
3: 嗯，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吧，就感觉这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他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胸口这块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你看我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这可不是小事儿了。
0: 那当然了。
3: 这个前胸后背疼，就跟进一次鬼门关一样。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很多人跟我说啊，说心绞痛，那真的是什么前胸后背剧烈疼痛，疼痛起来啊，有的说如万箭穿心，有的患者说那简直啊，就像我讲的一样，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啊。那么这个疼痛啊，哎，感受是最主要的啊。那么但是咱们要记住，心绞痛的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心梗就会要命啊，发作起来短短几分钟，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3: 王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吧，我知道就是把我这血管给我支起来了。
0: 没错，把撑开了啊。
3: 你说这能维持多久？我这心里边也挺害怕的啊。你说要是再得心梗，那轻的能治，那重症的甚至是疾病的都不给你治疗的机会了。
0: 哪有机会了，短短几分钟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说这人就没命了。刚才不说了吗，从此阴阳两界，人说没就没了，猝死吗、
3: 嗯、
0: 就很短时间之内都不给患者预留这个抢救的机会。甚至所以说啊，哎，你这个担心我非常能够理解啊。啊，支架我们一定要记住，保命救急的作用很大，但是你要记住啊，它只能解决一根血管啊堵那一个地方的问题啊。人的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那不是一根血管啊，而且一旦完全堵死，你连下支架的机会都没有了。咱们说的是这个道理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我听过老同事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通过补充钛，能让这细胞好，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王老师，你说我要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呀？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只要你补充上乾隆长寿膏，我敢保证，15天，咱们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30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呢说则到底，我是搞科研工作的，我强调的是事实。
3: 哎，那我知道了。
0: 那可能要说了啊，那你为什么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30天之后再也不犯呢？好，我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这位朋友你也听好了啊，怎么个情况？那么就是在这个面呢，经过了多少次啊？我想一下啊，我得有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吧，就是我在这个方面啊。你们得了这个冠心病，记住了，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这个血栓啊，它堵塞了咱们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你必须得把这个堵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啊！我做过这个实验，我做什么实验呢？我告诉你啊，我利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纤溶肽、降纤肽，就这两种肽啊，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就做了我刚才提到的1000多次的实验，就是反复啊做这个对比实验。那么溶解2厘米啊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就是溶解2厘米的血栓才用3个小时。你想一想，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就溶酸净血气化了，没了。那么随着呢代谢呢就排除体外了，那咱们这个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你还会发生心绞痛吗？
3: 哦，不会了。
0: 心绞痛不发生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里面含有的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你还会再次复发吗？啊，我讲科学，我这人说实话，我是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了这个结论的。那么在现实当中啊，在现实生活当中，针对于像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您这个情况吧，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啊，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0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带给你的是什么？是长治久安呐、啊！因为你过去啊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这个吃苦受罪，遭了很多的罪，是不是？那么你现在听了我的节目、啊，我也跟你讲了这个治病的原理啊，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你呀、啊、就抓紧用上，如果您还沿用过去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您，吃苦受罪的日子不说啊，咱们甚至啊把这个宝贵的生命都丢掉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难得1克2块钱，您就别错过，好不好啊？
3: 嗨，好，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啊。那我赶紧参加推广，病好了我去看儿子啊，不用担心在他面前犯病的。
0: 好，这位老姐姐啊，咱们记住了，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能够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健康，100天咱们啊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也祝您晚年生活愉快，好不好？
3: 哎，好，谢谢您，王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1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我向你问声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四川成都的。
0: 咱们成都的朋友啊，找我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嗯，我的年龄都比较大了，都70了，首先这个糖尿病，平常嘛吃降糖药，就是儿茶酸胍、白糖平，血糖呢它控制还可以，空腹一般是6.2， 产后就是8.3，而且嘛，并发症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出来的。首先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眼球啊，直接就摸到硬邦邦。

0: 的得，眼压也高，眼睛胀的时候啊，就恶心想吐。我一到我们成都华西嘛，那我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一个华西医科大学医院哦，检查有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是30多，有个眼睛都37，我也非常担心。你说我自己要是看不见，这个眼睛瞎了，这不成了废人了吗？这不给孩子给家里面增加了压力和包袱，对吧？
1: 没错的，而且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当中，这个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人啊，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而失明了。
0: 王老师啊，从去年开始，我两个胳膊呢又酸又胀又痛，肌肉呢也是痛的，有点这个萎缩。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视神经病变，晚上有失眠，就一个晚上的睡个3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呢，头啊就晕乎乎的。以前嘛，降糖药也吃上了，这个血糖呢也还可以，也就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1: 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就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即便说把血糖控制好了，它也呢是什么呢？控制不了并发症，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我实事求是讲啊。所以说啊，就是导致你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你刚才啊介绍了你的情况，我想问一下，你使用之后啊，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我用上10天嘛，这个失眠的情况就改善了，能比以前多睡2个小时。用上了20天左右嘛，我这个胳膊啊酸痛胀的问题呢，情况呢就明显减轻。我也手腕也抬得起来，到现在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我这个眼睛呢就没那么阴亮，自己用手去摸都软乎乎的，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爽多了，看得清楚了，视力呢也有所提高，看墙上的这个时钟呢也看得清楚。我呢也不担心这个看不见啊瞎的问题，所以啊今天跟王老师通过电话，我也很激动。
1: 哦，不用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讲，真的，这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
0: 啊。
1: 说你过去治病科学不科学啊？你过去用的方法相对来说也是科学的，这个科学始终在进步。我这次回国之后啊，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的都很好，甚至于超过国外，但是有一点在治病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还在沿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很落后的。所以说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乾隆长寿膏介绍给大家，让您这样的朋友尽早的使用。我告诉你啊，慢性病的患者，咱们治病的新时代已经来到了，就是这个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啊。咱们呢一定记住，用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啊吃苦受罪的日子，在咱们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讲，乾隆长寿膏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啊。这样，这位朋友，我呢就不多说了，你记住，100天我们可以啊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我跟你讲，你这眼压呀，哎，咱们说这个就不会高了啊。那么视野呢，也能够啊全面打开，视力恢复到 0.8 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你记住，自己体内能够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糖代谢了。那你想一想，你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

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

0: 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0: 是的，
1: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1: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0: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1: 啊，在长春哈，
0: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1: 物理组，
0: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张海报了。
0: 对，
1: 162哈。
0: 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米62，女生1米58，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米9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 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

0: 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
0: 嗯嗯，
1: 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
0: 嗯，
1: 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
1: 不受上限影响，
0: 啊，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嗯，是这样哈，啊，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
0: 嗯，
1: 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
0: 嗯，
1: 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嗯，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月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到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18岁
1: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嗯嗯，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哎，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嗯嗯，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
0: 嗯，
1: 来组织政审。
0: 嗯嗯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3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2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0: 嗯，
1: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0: 嗯嗯，
1: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0: 嗯
1: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0: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

0: 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0: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

0: 读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1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催音班选拔，催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催音班有5个方向，5个催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

0: 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五规划啦，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啦，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0: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它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譬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是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3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 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像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是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 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单设档单。

0: 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护理学的两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1: 嗯，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1: 嗯，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 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华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 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 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

0: 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镇，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1: 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展示平台，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一档让孩子长知识的节目。微话题讨论，
2: 孩子点评社会热点，
1: 才艺秀场，
2: 挖掘潜能，秀出童年风采。
1: 周末去哪儿？
2: 亲近大自然，体验多彩生活。每周六周日16点到17点，吉林旅游广播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参与互动，分享快乐，期待您的加盟。
3: 小眼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5: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6: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7: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8: 加油吧，宝贝！
9: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

0: 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嗯，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嗯，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俺蝶绕营。有人为他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气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 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

0: 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东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东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

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四年。

0: 五班。
1: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0: 嗯。
1: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0: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2: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4: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5: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6: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7: 加油吧，宝贝！
8: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喊你。

四的子龙，唱山江，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决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哪过夜，还有之国勇的阿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文只是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玉里收，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机随我计。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4年级。
0: 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丽的歌声多么响亮，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0: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0: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1: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0: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1: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勇搏一起跳动，
0: 让我们的校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洁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弟弟，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爹，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啊，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啊？”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

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不行，你们不能都去。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可是今天看着个个的脸面，说不上有多亲。哎，孩子，为父带兵多年。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啊。临行时，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住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巾帼的英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不能在爹娘洗钱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爵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爹，就叫我去吧。五郎和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赶紧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

我好保您走啊。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了一躬。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献，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哼，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军令，赶紧传令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锣声响亮，再看班兵班将各自撤兵刃，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平安。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哎，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王是什么模样。”“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翻兵翻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叫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翻兵翻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离宫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令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郎儿二郎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赭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扒下来。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儿讲不得了。随后由

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赭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行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心。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杨大郎坐着居年处理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齐上，杀死天井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血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徐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井梁王和韩城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受降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受降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弹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把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降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哟。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

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咧咧嘴，寡阵风，闹阵滚，上望香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抬昌。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甲，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压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赤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立功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俺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你是杨门之后，犯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自慰呀。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二郎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血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支持大务，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啊，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拿着后退，地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格一处无耻。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

去带战马，就在这阵，番将耶律休、耶律颇一齐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招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儿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儿，奔着乌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扔一声，把弓飞出去，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哪里走？开枪！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嗡！就是一下，这小子吓得一缩脖，一闭眼睛，心里还说呢：“够呛。”结果大枪就到了，啪！像砸个破葫芦头一样啊！乌桓奴死尸摔到马下，杨七郎只顾打乌桓奴，可苦了杨大郎喽。乌桓奴刚才闪身的时候，杨大郎就想下拘辇，好去骑马去。这个拘辇车身挺高，脚下有凳，他这怎么办呢？片腿踩凳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脚往凳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班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摆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开枪！砰！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他正洋洋得意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拘辇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噗，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
到了

面前，摔得立安吓得坐起。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长，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将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是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内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呆，韩元帅令下，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斤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了，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这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这里属我大了，只可我喝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上。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擒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涨得通红，摇摇头，说话费劲，说话容易泄元气，意思是

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数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定要是把这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擒着闸板，眼睛瞪得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儿，韩昌打后边追上了，他离远都看见了，有人驮千斤闸板，这还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别的狠。想到这，宅着弯弓，奔出凋零剑，敏敏朱红八身扣，嗖，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救丹田气，嘿，又擒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泄气，好往旁边跑。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钩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微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哎，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无智，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这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你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岁数大，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三郎没走啊，故意放着八郎先走，因为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
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斗，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验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可也人困马乏，头晕目眩，那匹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丘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打半天没起来，动两动没坐起来，就觉得四肢无力，浑身伤口疼痛难忍，不由得仰天长叹，哎，可惜呀，可惜，我再也回不了京都了，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替我尽忠保国，侍奉老娘。又想起自己的贤妻，据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为夫先走了。哎，听了这个凶信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愿，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了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当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定给你报仇雪恨，杀尽辽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牵枪在后边的兜上去，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轰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木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呀，哗楞的一下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这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杨六郎怯打怯战，
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冷冷。

0: 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是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杨六郎把七郎领出来，来到无人之处。兄弟，咱的四哥、五哥、八弟呢？
1: 没看见呢？
0: 是不是困在里边了？
1: 那谁到了？
0: 咱俩再找找。
1: 哎，好，走回去。
0: 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七郎的伤比六郎的伤还重，被人扎了一枪，挨了一剑，还被刀尖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对爹爹说呀？哥两个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啊！从昨天半夜开杀，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都到了下午了，哪受得了啊？就在这阵儿，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哨兵马，高挑大宋朝的旗号，由远而近。大宋朝救兵来了。番兵一看救兵一到，吓得纷纷后退。等这哨人马来到了近前，才看清楚领兵带队之人正是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闯出重围，因为杨大郎他们冒充天子投降，把北国兵将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香台下。韩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番兵番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地保着皇上从宫院墙的豁口出来，你等离开了这所离宫的范围地就好办了。接近敌营的时候，范王爷呢，东东眼王爷好管接着长山沙滩虎道阴下海生事，虽然在幽州城四气团王不敢等得出三次，在木头店铁边王在他和城池自己冷气，等他带军卒颠个闹烈远跟大将击武地徘徊。心的话，这俩人怎么好像是六郎和七郎，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哎呀，千万别出事啊，苍天保佑我杨继业没做过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
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2: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
10: 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

0: 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

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
13: 航海公里
14: 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

0: 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down。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

0: 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围着你。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

0: 只推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1: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那年我5岁。
3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3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8: 还有5天，
3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9: 我们会死吗？
3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
0: 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嘞。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0: 在古代农民

0: 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

0: 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王大文，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家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

0: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

0: 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会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0: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2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2: 为什么呀？
2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2: 哦，是这样。
3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5: 海啸吞没雪山，
34: 巨震毁灭城市，
3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5: 地球毁灭日，
3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0: 我要投诉。
3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0: 啊？为什么呀？
3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9: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0: 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

0: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上映。

0: 定日期由你决定。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

0: 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3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0: 我要投诉。
3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0: 啊？为什么呀？
3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9: 谢谢合作。
4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9: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39: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
39: 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

0: 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

0: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

0: 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

0: 敷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

0: 建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

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熊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
癫加痫，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大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歹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歹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钉、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每一袋是三克，每一大盒是30袋。那用法用量这一联怎么写的呢？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啊。因为有人呢说细胞病变了，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到晚期跟早期不一样，那早期你能治，那到了晚期了，在临床上呢咱就不能治的呢像个好人一样了。但是呢的确可以维持续命，但是在我看来啊，维持续命呢那不等于呢就能治得特别透。所以我这个嘴啊比这个批文啊还得再严格一些啊。你说你续命那就不算能治好，对吧？只要不是100%，在我这儿那就得搂着点说，咱们得保守一点说，也没坏处啊，是吧？能做到10的咱们先说个7和8，剩下的呢留给咱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自己体会它的惊喜，明白了吧？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可都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之类的东西，他们可是有医学确切治疗功效的正规的药品。你说这珍贵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中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呀、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它们的含量顶多不超过 23%。 所以这个胆汁酸、胆酸类的成分咱们呢黄河金标的含量高得多。有的朋友问啊，这个含量高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能直接呢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生长，让他们的 RNA 啊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你看金熊胆粉呢能让他们不再长个了，龙血树叶粉呢能够直接消灭他们。你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块用，那是什么结果呀？大家想一想，那不就等于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斩草又除根吗？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
三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服用三个月后去复查，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啊，什么结节、囊肿、包块全部消失不见了。当然说人家这位李大哥他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呢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胸胆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千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支金胸胆粉或者两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啊？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你看这金胸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胸胆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块一支就能吃上金胸胆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他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啊、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气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气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儿，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熊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
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啊，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
可治百种结。那么

0: 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的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五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两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四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一加一大于二。把金熊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熊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的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难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因为这个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是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治二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 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

0: 全身大紊乱。按照傣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了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十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1: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1: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的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0: 哦。
1: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1: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0: 嗯。
1: 反正嘛整年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0: 嗯，挺明显。
1: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0: 嗯，
1: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滋补价 9.9 发售。
0: 嗯，
1: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嗯，
1: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0: 明白了。
1: 我要继续用下去。
0: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鸡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你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它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新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1: 是啊。
0: 嗯，
1: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1: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0: 好，您去打厂外电话吧，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四月份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2: 龙血四月份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1: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这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2: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烷醇，黄烷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儿啊。
1: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2: 严重不严重啊？
1: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2: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胸胆，金胸胆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1: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2: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他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呢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胸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1: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2: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1: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2: 对呀、
1: 有这个活动啊。
2: 9.9一支是金胸胆粉，咱们现在金胸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 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输液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输液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输液，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要不然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啊。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 46.7%， 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2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1: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这个活动啊？然后
2: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1: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些？
2: 没那么多货源呢。你看龙血输液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胆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2: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2: 嗯。
3: 哎，用了，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输液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老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2: 嗯，多大年龄的呀？
3: 我父亲他今年71。
2: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胆粉加龙血输液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手挑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输液，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3: 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他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2: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3: 爱天天抽烟，
2: 是吧？
3: 一天2包烟，到后来一天3包烟都有。
2: 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3: 嗯，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
2: 嗯，
3: 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有的时候就差点给憋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2: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咳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3: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生丹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
2: 嗯
3: 嗯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胆管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2: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
3: 哎，
2: 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3: 嗯，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这个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点年龄血压就高，她不是，她血压就低。
2: 嗯，
3: 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
2: 嗯。
3: 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2: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呀。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丹也能用啊。鸡胸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鸡胸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3: 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2: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3: 嗯嗯嗯嗯，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2: 对呀，因为你9.9块啊。平时原价199一支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3: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2: 可以的，赶紧打厂办电话吧啊。
3: 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

0: 水数月份啊，
1: 嗯，
0: 用了也就三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
1: 嗯，
0: 哎呦，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元，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啊，金胸丹粉呢，大型体质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0: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1: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1: 嗯，
0: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是，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1: 嗯，
0: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1: 嗯，
0: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1: 嗯，
0: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1: 嗯，
0: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3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1: 嗯，
0: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嗯、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听你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1: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的表述来说，你身上这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0: 嗯，
1: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0: 嗯，
1: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它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嗯、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

0: 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1: 哦，好好，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0: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一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1: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好，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 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胸丹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胸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胸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 所以他是

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钉、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每一袋是三克，每一大盒是30袋。那用法用量这一联怎么写的呢？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的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啊。因为有人呢说细胞病变了，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到晚期跟早期不一样，那早期你能治，那到了晚期了，在临床上呢，咱就不能治的呢像个好人一样了。但是呢，的确可以维持续命。但是在我看来啊，维持续命呢，那不等于呢就能治得特别透。所以我这个嘴啊比这个批文啊还得再严格一些啊。你说你续命那就不算能治好，对吧？只要不是100%，在我这儿那就得搂着点说，咱们得保守一点说也没坏处啊，是吧？能做到10的咱们先说个7和8，剩下的呢留给咱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自己体会它的惊喜，明白了吧？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可都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之类的东西，他们可是有医学确切治疗功效的正规的药品。你说这珍贵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中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呀、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它们的含量顶多不超过 23%。 所以这个胆汁酸、胆酸类的成分咱们呢黄河金标的含量高得多。有的朋友问啊，这个含量高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能直接呢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生长，让他们的 RNA 啊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你看金熊胆粉呢能让他们不再长个了，龙血树叶粉呢能够直接消灭他们。你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块用，那是什么结果呀？大家想一想，那不就等于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斩草又除根吗？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3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服用3个月后去复查，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啊，什么结节、囊肿、包块全部消失不见了。当然说人家这位李大哥他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呢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说

他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熊丹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千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支金熊丹粉或者两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他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啊？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你看这金熊丹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熊丹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一支就能吃上金熊丹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它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
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胸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
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

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啊，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

0: 草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四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一加一大于二，把金胸胆、龙血输液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熊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0: 哦，
3: 龙血输液粉。
0: 哦，龙血输液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输液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个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有的这个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和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就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的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治2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呢，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3: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0: 嗯。

0: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1: 是吧？
0: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这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1: 哦，
0: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1: 嗯，
0: 反正嘛，整整年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1: 嗯，挺明显。
0: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直补价9.9发售。
1: 嗯，
0: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1: 明白了。
0: 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鸡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你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它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心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
0: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1: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儿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1: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1: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1: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儿啊。
3: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1: 严重不严重啊？
3: 嗯，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
1: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斑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1: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他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呢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熊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3: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1: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3: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1: 对呀、
3: 啊，有这个活动。
1: 9.9一支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金熊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
1: 那当然了，
3: 一身的毛病，哎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啊。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 46.7%， 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两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3: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这个活动啊？然后
1: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3: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些？
1: 没那么多货源呢。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胆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1: 嗯。
4: 哎，用了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树叶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老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1: 嗯，多大年龄的呀？
4: 啊，我父亲他今年71。
1: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手挑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啊、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4: 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他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1: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4: 爱天天抽烟，
1: 是吧？
4: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1: 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
4: 他
1: 就影响大啊。
4: 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有的时候就差点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1: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啊
4: 嗯、
1: 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嘎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4: 对对对。但是这个晋升拉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
1: 嗯、
4: 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了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
1: 嗯
4: 嗯啊，所以说嗯，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大满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1: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
4: 哎、
1: 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输液粉，要是能把龙血输液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4: 嗯，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
1: 嗯、
4: 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就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
1: 嗯、
4: 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点零零血压就高，他不是，他血压就低，
1: 嗯，
4: 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
1: 嗯，
4: 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
4: 嗯、
1: 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
4: 嗯、
1: 它能造血呀、啊，而且还有黄斑醇，提高免疫力啊。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鸡胸胆也能用啊，鸡胸胆治疗胃肠道疾病、
4: 啊、
1: 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鸡胸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啊、
4: 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1: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4: 嗯嗯嗯嗯，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啊、因为你9.9块啊，平时原价199一只，
4: 对
1: 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得店啊。
4: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1: 可以的，赶紧打厂办电话吧啊。
4: 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
1: 嗯、
4: 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嗯、
4: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呦，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1: 嗯，
5: 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
1: 嗯，
5: 哎呦，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块，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啊，金熊胆粉呢，大型体质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5: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1: 嗯，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1: 嗯，
5: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是，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我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1: 嗯，
5: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1: 嗯，
5: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1: 嗯，
5: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1: 嗯，
5: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1: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1: 嗯，
5: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3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1: 嗯，
5: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嗯、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1: 嗯，
5: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1: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听你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1: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的表述来说，你身上这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5: 嗯，
1: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5: 嗯，
1: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它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嗯，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5: 哦，好好，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1: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5: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再见啊。
5: 好好好，再见。好。
6: 在古代擅长用

0: 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 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胸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胸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傣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冰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 每一袋是三克，每一大盒是30袋。那用法用量这一联怎么写的呢？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啊。因为有人呢说细胞病变了，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到晚期跟早期不一样，那早期你能治，那到了晚期了，在临床上呢，咱就不能治的呢像个好人一样了。但是呢，的确可以维持续命。但是在我看来啊，维持续命呢，那不等于呢就能治得特别透。所以我这个嘴啊，比这个批文啊还得再严格一些啊。你说你续命，那就不算能治好，对吧？只要不是100%，在我这儿那就得搂着点说，咱们得保守一点说，也没坏处啊，是吧？能做到实的，咱们先说个7和8，剩下的呢留给咱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自己体会它的惊喜，明白了吧？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可都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之类的东西，他们可是有医学确切治疗功效的正规的药品。你说这珍贵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中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呀、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它们的含量顶多不超过 23%。 所以这个胆汁酸、胆酸类的成分，咱们呢黄河金标的含量高得多。有的朋友问啊，这个含量高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能直接呢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生长，让它们的 RNA 啊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你看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了，龙血树叶粉呢能够直接消灭它们。你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块用，那是什么结果呀？大家想一想，那不就等于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斩草又除根吗？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3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服用3个月后去复查，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啊，什么结节、囊肿包块全部消失不见了。当然说人家这位李大哥他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呢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熊胆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1000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3次，每次吃2支金熊胆粉或者2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啊。 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呀？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你看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元一支就能吃上金胸胆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他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器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 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胸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它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 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丹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近，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呀，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5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清毒、解毒、排毒， 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两个

0: 已知要价虚高，9.9吃金熊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着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有的这个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是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的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治2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了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代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3: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0: 嗯，
3: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的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0: 哦，
3: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3: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0: 嗯，
3: 反正吧。整年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0: 嗯，挺明显。
3: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直补价9.9发售。
0: 嗯，
3: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

0: 这二十盒的药量，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1: 明白了。
0: 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鸡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呀、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您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他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心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
0: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1: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儿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不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比之药价虚高，9.9块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1: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1: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1: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 西双版纳的龙血树一份，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树。龙血树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啊。
3: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1: 严重不严重啊？
3: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1: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胸胆，金胸胆里面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斑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1: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它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的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胸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3: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1: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3: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元一支是吧？
1: 对呀、
3: 有这个活动啊。
1: 9.9元一支是金胸胆粉，咱们现在金胸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一支是199元，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要不然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呢 高达 46.7%， 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两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3: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这个活动啊，然后
1: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3: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下？
1: 没那么多货源呢、啊、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丹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1: 嗯。
4: 哎，用了现在感觉到你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树叶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劳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1: 嗯，多大年龄的呀？
4: 啊，我父亲他今年71。
1: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收条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4: 嗯， 嗯，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1: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4: 爱天天抽烟，
1: 是吧？
4: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1: 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4: 嗯，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
1: 嗯，
4: 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有的时候就差点给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1: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咔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1天2天了啊，不是1天2天 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4: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熊丹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五个人有三个人感冒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丹粉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1: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丹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丹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4: 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他跟我父亲是不一样，他这个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他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定年龄血压就高，他不是，他血压就低。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呀。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丹也能用啊。金熊丹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金熊丹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4: 也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1: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4: 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因为你9.9啊。平时原价199一只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4: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1: 可以的，赶紧打厂办电话吧啊。
4: 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这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哎呀，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金熊丹粉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5: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1: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事。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 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1: 嗯，
5: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1: 嗯，
5: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1: 嗯，
5: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1: 嗯，
5: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1: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1: 嗯，
5: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三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胀啊反酸呀、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1: 嗯，
5: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1: 嗯，
5: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1: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听你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1: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呢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5: 嗯，
1: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5: 嗯，
1: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他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儿用，好吧？
5: 哦，好好。哎呦，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1: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5: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好好好，再见。好，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4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 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胸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大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傣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丁、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每一袋是三克，每一大盒是30袋。那用法用量这一联怎么写的呢？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 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哎，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啊。因为有人呢说细胞病变了，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到晚期跟早期不一样，那早期你能治，那到了晚期了，在临床上呢，咱就不能治的呢像个好人一样了。但是呢的确可以维持续命，但是在我看来啊，维持续命呢，那不等于呢就能治得特别透。所以我这个嘴啊比这个批文啊还得再严格一些啊。你说你续命那就不算能治好，对吧？只要不是百分之百，在我这儿那就得搂着点说，哎，咱们得保守一点说也没坏处啊，是吧？能做到实的咱们先说个七和八，剩下的呢留给咱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自己体会它的惊喜，明白了吧？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可都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之类的东西，他们可是有医学确切治疗功效的正规的药品。你说这珍贵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中含有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呀、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它们的含量顶多不超过 23%。 所以这个胆汁酸、胆酸类的成分咱们呢黄河金标的含量高得多。有的朋友问啊，这个含量高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能直接呢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括的生长，让它们的 RNA 啊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你看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了，龙血树叶粉呢能够直接消灭它们。你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块用，那是什么结果呀？大家想一想，那不就等于直接来了一个什么呀，斩草又除根吗？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三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服用三个月后去复查，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啊，什么结节、囊肿、包块全部消失不见了。当然说人家这位李大哥他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呢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熊胆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千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支金熊胆粉或者两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呀？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 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你看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块一只就能吃上金熊胆了，比平时199一只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他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带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气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气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 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胸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它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 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胸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呀，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5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结。2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4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1+1=2。把金胸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100倍之多。他们两个 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熊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每天给20

0: 就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高老师。
3: 嗯，
2: 我是你的用户啊。
3: 哦，用户。
2: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3: 哦，
2: 龙血树叶粉。
3: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2: 对。
3: 哦，
2: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3: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2: 对。
3: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2: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3: 嗯，
2: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着10几年时间了。
3: 嗯，
2: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3: 嗯，
2: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难就不太顺溜了。
3: 嗯，
2: 有的这个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3: 嗯，
2: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3: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2: 哎，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是浑身不是病。
3: 嗯，
2: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3: 嗯，
2: 控制不好再来治二次脑梗。
3: 对，
2: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3: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呢，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2: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3: 嗯，
2: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3: 是吧？
2: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这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3: 哦，
2: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3: 嗯，
2: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3: 嗯，
2: 反正吧。仅仅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3: 嗯，挺明显。
2: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3: 嗯，
2: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直补价9.9发售。
3: 嗯，
2: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3: 嗯，
2: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3: 明白了。
2: 我要继续用下去。
3: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金熊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你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

0: 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他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以物降医。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新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1: 是啊，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有一定要抓紧机会。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胆粉有货先拿金熊胆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块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0: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0: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0: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 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儿啊。
3: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0: 严重不严重啊？
3: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0: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牛黄鹅曲昂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0: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他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的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熊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3: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0: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3: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0: 对呀、
3: 有这个活动。
0: 9.9一支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金熊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他一起治治，要不然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盒金标的，里面的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 46.7%， 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2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3: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这个活动啊，然后
0: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3: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下？
0: 没那么多货源呢、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丹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 很不容易的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

0: 然后报名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掌粉。
1: 嗯。
3: 哎，用的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溶血输液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劳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1: 嗯，多大年龄了呀？
3: 啊，我父亲他今年71。
1: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胆粉加龙血输液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收条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3: 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他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1: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3: 爱天天抽烟
1: 是吧？
3: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1: 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3: 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
1: 嗯。
3: 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有的时候就差点给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1: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咔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3: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掌粉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1: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掌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掌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输液粉。要是能把龙血输液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0: 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就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定年龄血压就高，她不是，她血压就低。
1: 嗯，
0: 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呀。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丹也能用啊，鸡胸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鸡胸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0: 是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1: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0: 嗯嗯嗯嗯，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因为你9.9啊。平时原价199一只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0: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1: 可以的，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啊。
0: 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1: 嗯，
3: 这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
1: 嗯，
3: 哎呀，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金熊丹粉呢，大型体质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3: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1: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1: 嗯，
3: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啊，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事。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1: 嗯，
3: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1: 嗯，
3: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1: 嗯，
3: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啊，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1: 嗯，
3: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啊，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1: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三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1: 嗯，
3: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上什么四五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十多天没犯过哦。
1: 嗯，
3: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了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1: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听你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1: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的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3: 嗯，
1: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3: 嗯，
1: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十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他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3: 哦，好好。哎呦，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1: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一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3: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好，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美丽的意义，孤枕

0: 人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